0: 作人员喺落雨嘅时候咧，就掹翻开呢一啲防蚊纱网，咁就唔好阻住呢一个下水啦吓，去水嘅。咁但系要雨后亦都系要尽快安翻上去，咁啊做翻呢一个防蚊嘅工作。咁但系咧，因为经常要去掹起啲纱网嘅话咧，工作量确实系比较大嘅，咁亦都难免系有一啲遗漏啊。咁如果市民即系好似阿何小姐咁样，如果发现到呢啲咁嘅纱网堵塞，造成一个积水嘅情况咧，其实系可以尽快致电翻我哋所属嘅村居去反映嘅。咁我哋村居嘅工作人员咧，收到呢啲通知啊，同埋呢一啲反映嘅后之后咧，亦都系会尽快去处理噶啦。咁亦都希望市民能够理解咯。
1: 是我哋睇睇何小姐有冇其他疑问啊？
2: 哦，咁啊，咁你咁告我又明白啦，咁，辛苦你哋啦吓，辛苦啲工作人员啦，一落雨嗰时。
1: 好多谢晒何小姐嘅电话嘅，想补充问一下吴主任嘅就系、有啲市民咧可能话，我自己屋企啊，我去处理咧，即系啱先提到嘅就系话落雨嘅时候咧，将啲纱网咧临时先攞起佢先嘅，建唔建议市民自己咁样做咧？
0: 都可以咁样做嘅，咁如果落完雨之后，即系尤其是天晴啦，咁我哋系希望即系如果市民能够将自己可以放翻啲纱网咧，最好就自己可以放翻纱网落去，如果唔得嘅话咧，其实亦都系可以通知翻我哋村居委会嘅工作人员咧，去再重新布放翻呢啲纱网嘅。咁畢竟依家都係即係夏天啦，亦都係一個蚊媒個傳染病嘅高發期。咁我哋亦都希望市民大家亦都係協同埋我哋嘅工作人員啦，大家就積極咁防蚊滅蚊，咁樣去預防我哋啲蚊媒傳染病嘅傳播咯。
1: 好多謝曬吳主任嚇。好啦，咁再次提醒大家啦，今日嘅上線單位喺倫教街道辦事處嘅，歡迎大家喺節目期間繼續可以撥打0757833983939噶。呢個時間我哋先去報時候報聲音，轉頭翻嚟繼續節目。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901敬请各位对视。
1: 早晨8:02。
5: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e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4: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5: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4: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5: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3: 901正点资讯，
4: 欢迎收听正点资讯。11月28日，第二届顺德德甲将正式开波，十阵街十主场，一共有49场正赛。第二届顺德德甲竞赛规程明确，冠军赛球员年龄在16到45周岁之间，挑战赛球员年龄放宽至60周岁。每支球队可报名最多50人。阵街领导班子串举两位成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员、保安以及保洁等群体都可以报名参赛。首届赛事最令商家兴奋的是票根经济带来的直接客流，第二届在这个基础之上全面升级，顺德德甲消费联盟覆盖餐饮美食、生活服务、文旅消费以及重点产业四大场景，商家入住无需入住费、保证金，消费者通过信心伴小程序就可以领取各类消费券。组委会仲将整合官方平台、顺德融汇等渠道资源，集中展示联盟商家信息，同时推出睇德甲游顺德、跟着德甲去搵食等主题推广，将赛事流量精准导入商家门店。顺德区和泰安养中心近日正式取得粤港澳大湾区养老护理员1试3证考点资质，这个亦都是佛山首个粤港澳养老护理员1试3证考点。1试3证评价体系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为基础，同步衔接香港、澳门养老护理职业标准和考核要求。考生只需要参与1次考试且成绩达标，就能够同步取得内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香港专业能力评估证书、澳门职业能力证明书。相关职业资质在大湾区范围内互认通用。2026华盖游戏暑期活动前晚在大良华盖路步行街举行，活动邀请大良舞蹈协会、大良音乐协会等多个文艺团体前来参加，港风群舞快闪、港乐演唱、歌伴舞、街头互动舞蹈快闪依次呈现，吸引了不少过往市民和游客驻足观看，现场氛围热烈。当前大良街道启动全时文旅造节、夜间经济升维等专项行动， 加快构建四季畅游、日夜精彩的旅游体系。8月22号、8月29号晚上19点30分到21点，华盖游戏都将会在大良华盖路步行街继续上演。因容桂中十三路规划道路新建工程一期施工需要，8月10号到2027年1月31号，高赞大桥东侧桥底掉头侧道将实施全封闭施工，期间禁止一切车辆以及行人通行。原计划经由高赞大桥桥底侧道掉头的车辆需要绕行龙穗路、规划三路、轮桂路副道到轮桂路主路之后进入红旗路主路。本次新闻播音配音责任编辑刘燕，编审吴日辉，新闻报道杨笔，多谢你的收听。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听901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麦教返嚟逢星期二嘅顺德区政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各位早晨，我系卡图。再次提醒各位咧，今日嘅上线单位系伦教街道办事处噶，欢迎大家咧节目期间继续可以就伦教嘅政务服务啦，特别系伦教嘅经济产业提升啦、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同管理，以及系医疗教育等嘅民生话题咧，都欢迎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你提出你嘅意见同埋建议噶。两个网络渠道，除咗可以收听我哋嘅直播嘅同时咧，亦都可以以文字嘅方式咧，将你嘅意见建议咧发俾我哋。包括咧就系佛山家 app 啦，咁同埋咧淘哥帮忙呢个视频号噶。接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亦都继续希望咧向杨浩宏主任咧了解更加多嘅工作嘅。咁啊，包括咧就系头先亦都有市民啦，系问到咧关于医疗方面嘅问题吓。嗱，咁我哋知道咧，包括教育咧、医疗咧、治安咧，一直都系我哋市民咧最关心嘅一个话题嘅。咁而呢啲民生福祉咧，亦都系发展嘅一个根本目的吓。喺呢度咧，我哋亦都想了解咧，就系伦教喺呢一啲嘅民生领域啦，会有边一啲嘅具体举措啦。可以令到我哋市民咧喺家门口就可以感受到实实在在嘅一个变化嘅咧，有请杨主任。
2: 伦教一直咧就系坚持教育优先嘅原则啊，喺14/15期间咧，已经对辖区90%以上嘅公办中小学、幼儿园实施咗新建、扩建同埋换新嘅改造，累计新增学位4000多个，宿位5000多个，而且我哋努力喺集团化办学中推进，引入顺德一中、李兆基等优质嘅资源。师资队伍持续提升，而家目前我哋引进嘅教师中咧，有90%以上系双一流嘅院校毕业嘅研究生，以及以上以及各种高学历嘅人才。潜能嘅教育全面推进，我哋落实每周三无作业日，每日不少于2小时嘅校园运动，咁持续咁坚持减负增质，让伦教嘅学子啊得到全面嘅发展、健康成长。喺我哋伦教嘅教育事方面咧，已经系第12次获评咗顺德区教育发展实质突出阵阶。咁而喺健康服务方面咧，我哋持续咁样健全医疗嘅服务体系，医疗服务嘅能力系逐步提升嘅。近期伦教健共体系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经验嘅获得全国家嘅媒体报道，我哋健共体牵头医院嘅专家技术、药品检验等下沉到社区卫生服务点，并且借力我哋嘅医养中心建立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实现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嘅有机融合。去年年底啊，我哋伦教医养中心系获评咗省嘅5星级养老机构。此外，我哋仲统筹长丰社区残疾人托养中心、智福神康中心、医路直通车等工作，大幅咁减轻患病群众嘅就医负担。第三，平安系最基础嘅民生福祉。近年嚟，伦教嘅平安建设系取得显著成效。我哋打造一站式矛盾纠纷嘅多元化体系，推动中治中心同市民服务中心嘅深度融合，警网合一获省级嘅肯定。同时啊，我哋仲持续强化基层嘅政务服务，喺全区率先推进村区嘅容错服务事项，将党员迁入、政审调查、地址证明等等嘅高频嘅事项，我哋将容错嘅办理机制延伸到村居，有效咁破解群众办事来回跑、反复跑嘅痛点，进一步测量宜居伦教嘅名片。总嘅嚟讲啊，伦教所有发展嘅最终落脚点都系让市民嘅日子过得越嚟越舒心。接下嚟我哋将继续揸好每一件嘅民生实事，亦都欢迎广大市民多提宝贵意见，同我哋一起共建更有温度、更有活力嘅美好伦教。多谢大家。
1: 多谢晒杨主任嘅介绍嘅，咁啊，杨主任亦都呼吁啦，大家有任何嘅意见啦，咁啊都可以提出嘅。今日节目咧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吓，咁啊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喺节目期间啦，系拨打0757-8339-8339，咁啊直接向我哋嘅现场嘉宾咧提出你嘅意见同埋建议噶。好啦，咁啊接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亦都揸紧嚟听听下一位朋友嘅电话。喂，早晨，早晨你好，
3: 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怎么称呼呢？
3: 我姓黄，
1: 黄小姐，嗯，有什么意见建议希望提出呢？请说。
3: 是这样的，我是小学一年级新生的家长嘛。
1: 嗯。
3: 听说今年开始实行均衡分班，我就想问一下，是具体怎么样操作的？怎样查询分班的结果呢？
1: 嗯，均衡分班，哦。好，明白。咁王小姐，咁亦都系一位家长嚟㗎，咁亦都问到呢均衡分班方面嘅一个问题嘅。咁具体系点样操作呢？咁我哋亦都交俾伦教街道宣传文体旅游和教育办公室教研中心主任余日去回应㗎。有请余主任。
4: 你好黄小姐。那关于您的问题呢，我已经了解了，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解答您的疑问哈。首先第一呢，就是今年的五月份我们佛山市教育局呢就发布了一个实施方案，就是佛山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起始年级均衡编班的工作的实施方案。那么根据这个实施方案的话呢，从2026学年的秋季学期开始，全市所有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的新生都要全面实行均衡编班的工作，就是学生是均衡编班，师资呢也是均衡去配置，以促进我们义务教育阶段这个均衡优质的发展，也进一步的保障这个教育的公平性。那么这是均衡分班工作的背景。当然您可能最关心的是这个具体的操作和这个结果是怎么查询的。那这个具体的操作呢是这样的，按照上级文件的规定呢，就是会统一使用佛山市开发的这个编班的平台，对学生进行随机编班，对师资的团队呢进行随机的这个配置。那么具体的操作呢是由各区，比如说我们顺德区的教育局去根据这个平台去推进全区的新生这个编班的工作。在具体推进的过程当中呢，整个过程是公开透明的，现场也会做全过程的录像，同时呢现场还邀请了纪监呐、人大代表啊、政协委员呐、责任督学、家长代表还有媒体的代表等进行现场进行监督。所以现场马上产生这个编班的结果之后呢，是马上锁定封存，然后经这个监督人员确认之后呢，就不得做任何的这个调整的。那么这是具体操作，那可见整个操作的过程是公开透明啊，在全体有关人员的监督之下去进行的。那么要怎么查询这个结果呢？我们顺德区原则上是在8月26号之前完成这一项编班的工作。完成之后呢，在当天就会告知到家长。所以我们的家长呢，黄女士呢，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顺德教育或者是我们宜居伦教的公众号。公众号里面呢会提供一个查询的链接。您通过这个链接啊，就可以很清晰的查询到自己小孩在哪个学校，在哪个班去就读。感谢您的理解支持。还有问题吗？
1: 好，黄小姐有没有其他疑问？
3: 好的，我听明白了，我没有疑问了，谢谢你的解答。
1: 好，谢谢黄小姐的电话。
3: 关注那个分班的结果，谢谢啊。
1: 好，感谢。好，那么也都想补充问一下余主任，这个均衡分班，我们也想了解一下，预计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就实行了以后，
4: 通过这个均衡分班之后呢，其实就可以避免了过往啊，根据这个学生的这个成绩啊，去进行人为的进行分层啊，这样子也可以一定程度上的保障我们的更好的保障我们的教育的公平吧，避免这个学生和家长的焦虑。
1: 好，感谢姚主任。好，咁啊，多谢晒余主任嘅一个回应噶。咁啊，亦都系头先回应咗咧，就包括我哋嘅王小姐在内嘅家长嘅一啲疑虑吓。咁啊，如果大家仲有啲点样嘅意见建议啦，吓，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喺节目期间啦，继续拨打0757-83398339咧，直接同我哋嘅现场嘉宾沟通噶。咁啊，当然咧，亦都欢迎大家咧以文字嘅方式咧，将你嘅意见建议发俾我哋，我哋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并且会帮大家问出噶。包括咧就系佛山家呢个 app 啦，点击底部嘅花生栏目喺正在直播嘅民生零距离板块入边咧留言俾我哋噶，或者 是关注视频号图哥帮忙啦，在评论区留言给我们也都是可以的。好啦，这个时间我们先去报时候报声音，转头回来继续节目。
0: 901敬请各位对视。
1: 早晨8:17。
5: 901交通消息。
1: 好啦，咁啊，同各位揸车路友记咧，再次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嘅提醒。你现时收到龙洲路江村路口双方向咧，继续布慢当中啊，要俾多少少耐性噶。另外收到三乐路大沙大桥往北滘方向要排排队嘅。转过嚟望一望碧桂路，收到西海大桥往三乐路方向咧，现时有车展啦。望过嚟105国道，收到容桂方面啊，绿茵跨线桥往广州方向咧，现时系车多排队噶。睇埋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车仔比较多，要收收油啦。好啦，呢次交通消息我哋暂。先睇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宝。
5: 轻松启程，平安到宝。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0: 本市交通消息特别鸣谢，收视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
6: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
7: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8: 苏炳添亚洲冠军。
7: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9: 二一，茄子。
10: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5: 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咁啊，翻嚟直播当中嘅顺德区政风洪峰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再次提醒各位咧，今日嘅上线单位系伦教街道办事处噶，欢迎大家继续可以喺节目期间咧就伦教嘅政务服务咧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热线电话0757-8339-8339，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咁另外两个网络渠道佛山加 App 同埋咧图哥帮忙呢个视频号咧，欢迎大家以文字嘅方式咧将你嘅意见建议发俾我哋噶。好啦，咁啊，接住落嚟我哋都系揸紧啊，嚟听听下一位朋友嘅电话。喂，早晨。
2: Hey, 你好啊！
1: 你好，早晨，请问点称呼你啊？
2: 我姓郭噶。
1: 郭生有啲咩意见建议希望提出咧？请讲。
2: 哦，我想问一下，依家咁啊，我想喺伦教开间塑料厂啊，即系做嗰啲铸塑嘅。
1: 嗯。
2: 跟住咧，偶然会有少少印刷。
1: 嗯。
2: 我想问一下，环保方面有咩要注意嘅咧？
1: 嗯。即係點樣去即係辦理相關嘅一啲手續、好，聽明白咗郭先生嘅疑問嘅，咁我哋交俾咧現場嘉賓去回應嘅。我哋交俾市生態環境局順德分局倫教監督管理所副所長梁裕思去回應嘅。

0: 有请梁所长。
1: 诶、郭先生你好啊。
2: 你好，
1: 你啱啱提及到嘅嗰个塑料厂咧，咁依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咧，咁依一类嘅项目咧系需要办理呢个环境影响评价手续嘅，即系我哋俗称嘅呢个大家经常讲嘅呢个环评手续。咁项目嘅呢个具体嘅呢个环评等级咧，咁就要依据翻原副材料嘅种类同埋使用量嚟进行呢个确定嘅。而在後續的生產經營中，咁仲需要辦理一些排污許可同埋應急預案備案、固廢申報、竣工環保自主驗收等一系列嘅個環保手續。咁亦都借呢個機會咧，咁就提醒即係各位企業負責人，項目嘅選址咧就務必要留意翻廠區同埋居民區、學校、醫院等嘅敏感點嘅一啲距離，盡量。即係遠離呢兩個區域，咁啊減少呢個鄰裏嘅呢個環境糾紛嘅。咁同時都重點提醒一下啦，響應當辦理嘅呢個環保手續，即係辦妥之前，咁就係嚴禁呢個動工建設同埋呢個生產嘅。切勿抱有呢個先建廠再補辦手續嘅啲諗法，因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影響評價法》第31條規定咧。項目應該編製報告書、報告表，但未依法報批擅自開工建設，生態環境部門可責令停止建設，按項目總投資額1-5% 處以罰款，並可責令恢復原狀嘅，並對相關負責人進行一個追責。希望以上信息對郭先生有幫助啦。
0: 嗯，好，睇睇郭先生有冇其他疑問添啊？
2: 哦，冇啦冇啦，唔該曬你。
0: 嗯，好，咁亦都係即係嚟到鄰界發展咧，應該會係一個比較好嘅一個地方嚇。咁啊，亦都希望郭先生嘅工廠咧可以係日漸壯大嘅。好啦，咁啊，歡迎大家咧繼續可以就翻咧我哋今日嘅上線單位鄰界街道辦事處嘅政務工作啦，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見同埋建議噶。熱線電話0757833983939呢，節目期間會係繼續開通噶。咁啊，兩個網絡渠道咧，佛山家 App 同埋咧圖哥幫忙呢個視頻號，歡迎大家咧收聽直播嘅同時咧，亦都可以以文字嘅方式咧提出你嘅意见同埋建议噶，好啦，咁落嚟我哋都系听听下一位朋友嘅声音啊。喂，早晨。
3: 喂，早晨，主持人。
0: 系早晨，请问点称呼你啊？
3: 我姓陈嘅。
0: 陈生，嗯，有啲咩意见建议希望提出咧？
3: 冇啊，其实我平时都同嗰啲朋友得闲就中意去下钓鱼放松下嘅。
0: 系。
3: 咁最近就见到朋友圈有转发嗰啲文章啊，就话喺鄰界钓鱼就被罚咗款。咁、
0: 哦、
3: 其实我心入边都有啲疑惑，咁系咪？整個鄰界區嗰啲河道啊，都唔俾釣魚嘅，咁就想了解清楚呢個具體嘅禁釣嘅範圍啊，嗰啲法律法規啦、啊，嗰啲處罰標準啦、啊，咁希望都可以同我啲朋友就唔好因為呢件事而罰款咁樣咯。
0: 嗯，明白。想補充問陳生咧，即係你嘅意思就係唔係喺專門嘅釣魚場，而係喺河涌釣魚係嘛？
3: 係啊，係啊，喺鄰界嗰啲河道邊。
0: 明白，好，咁啊，陳生亦都即係有個咁樣嘅疑問喺度嘅，咁啊，我哋亦都係再次交俾市生態環境局順德分局鄰郊監督管理所副所長梁裕思去回應翻噶，有請梁所長。
1: 陳先生你好啊，你啱啱提及到嘅嗰、那個應該係我哋今年處罰嘅一宗案件，咁需要明確一下嘅咧就係依個案件被處罰嘅原因並非話佢釣魚，而係話佢係響一級。飲用水源保護區入邊釣魚，咁一級飲用水源保護區咧係幾個鎮街人民嘅一個大水缸嚟嘅，咁其實亦都關係到好多人嘅飲用水安全。咁釣魚嘅一啲泥鳥啊、打窩鳥啊，同埋佢哋釣魚活動之中遺棄喺岸邊嘅一啲垃圾等，都有可能會會成為一個污染源。咁如果市民係想知道所在區域係咪屬於一級水源保護區嘅話咧？咁其實具體可以睇下題為上邊有一啲水源保護區嘅一啲界碑，咁同埋有冇裝到圍網嚟作出一啲判斷嘅。我哋一級水源保護區入邊其實依家都係有裝咗啲圍網，目的係進一步嘅加強我哋嗰個飲用水源嘅一個管理同埋安全，防止水體污染。咁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第65条嘅一個明確規定咧，咁就係禁止喺一級水源保護區入邊。就從事呢個除釣活動，對違反規定不聽勸阻嘅，咁第91条亦都寫得好清楚㗎啦。個人可以處500蚊以下嘅罰款，組織除釣嘅係處20000蚊以上同埋10万蚊以下嘅罰款。 如果釣魚人員為咗即係靠近水邊而破壞我哋嘅嗰啲圍網嘅話咧，咁就可以仲會違反咗呢個廣東省水污染防治條例嘅相關規定，係要處2000蚊以上10000蚊以下嘅罰款嘅。希望以上信息對陳先生有幫助啦。
0: 嗯，陳生有冇其他疑問啊？
3: 都冇啦，都比較清楚啦，已經。
0: 嗯，陳生要傳播好啊，即係關鍵唔係釣魚，係喺一級水源保護區釣魚啊。呢個咁樣嘅問題咧，要向你嘅釣友咧傳播清楚嚇。好，咁亦都多謝曬咧陳生嘅電話先啦。咁同埋咧就頭先咧，我哋梁主任咧亦都提到就係話會有清晰嘅一個標誌嚇，咁各位嘅一個釣魚嘅釣友咧，咁亦都要特別留意翻啦。咁同埋咧亦都互相提醒一下嚇。好啦，咁歡迎大家咧繼續可以就翻我哋今日嘅上線單位啦，鄰教街道辦事處嘅政務服務啦，大家可以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見同埋建議噶。熱線電話0757833989339，喺節目期間會係繼續開通噶。我哋落嚟聽聽下一位朋友嘅聲音啊。喂，早晨。
4: 早晨，
0: 请问点称呼你啊？
4: 姓林嘅。
0: 系林生，有啲咩意见建议希望提出咧？请讲。
4: 冇啊，我喺邻教集嘅工业区嗰度咧，有一间厂房嘅。
0: 系。
4: 咧，我想因为嗰个配套唔够用咧，就想将其中呢一档去转成商业。之前咧就听电资源所嗰个推介会讲过土地二十条嘅。
0: 嗯。
4: 咁而家想详细都了解一下是究竟是怎样可以转，
0: 还
4: 有转的费用是多少。
0: 明白，即是可不可以转成一个商业用途，还有那个会不会涉及到费用呢？林生也有这样疑问在这里的。是不是这样意思啊，林生？
4: 是，没错没错。
0: 好，那林生的问题呢，我们交给市自然资源局顺德分局邻教管理所所长廖志强去回应的。有请廖所长。
5: 是，林先生，好感谢你的来电啊。电话入边你讲嘅嗰个二十条啊，系我哋顺德区去年年底已经发布嘅顺德区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有效配置实施意见试行通知里边嘅二十个针对土地嘅一个新政策。咁呢个系要求土地更适合市场或者社会嘅需求嘅一啲新政策嚟嘅。就是俗话所讲的土地要素的二十条。咁其中的第十五条是涉及到产业用地临时转功能的一个新政策。而第六条呢是永久转功能的一个新政策。呢度所讲的永久转功能是指产业的用地通过那个调整规划在维持原有的主导功能唔变嘅基础上呢，就喺对于局部嘅一啲建筑啊，可以永久咁样调整成为科研啊、商业啊、办公啊、呢一啲咁嘅生活嘅服务设施呢一啲嘅辅助用途。呢个目的啊，係为咗企业可以满足呢个整个市场同埋社会嘅一个需要，要增加嘅一啲兼容嘅功能去提供嘅一個政策嘅支持。林生啊，你嘅廠房要轉功能嘅話咧，首先有兩個條件。咁一個咧就係、是、你要有呢、這個要轉嘅一個建築啊，要有合法嘅一個房產證。第二個咧，你個廠房啊，喺近期啊，我哋政府係冇嗰個廠房徵收嘅一啲任務要求嘅，咁就可以。基本上可以符合呢個二十條嘅一個政策嘅要求嘅。啊，對於轉功能嘅一啲具體嘅問題啊，例如有一個叫年限問題。臨時轉功能咧，佢嗰個年限咧就係2到5年。咁期滿之後咧可以申請延期嘅。而永久轉功能嘅期限咧係唔能夠超過轉功能之後嗰個用途最高年限。而且唔超過土地剩余嘅使用年限。啊，比如講啦，好似你話要轉成商業用途嘅話，你嘅轉所要轉嘅功能啊，最長唔能夠超過40年。如果你本身呢個要轉嘅呢個物業咧，佢嘅年限得25年嘅啫。咁你如果要永久轉呢個功能嘅話，佢嘅期限亦只能夠得25年嘅啫。對於嗰個費用問題啊，因為亦都有唔少企業都問過呢啲問題嘅啊。咁臨時轉功能嘅話咧，係按照基準 地价嘅。

0: 70%嚟去收取嗰個地價款，而永久轉功能咧係按照嗰個土地個市場差價嘅全額嚟去收取嗰個土地價款嘅。啊，臨時轉嘅呢個按基準價，永久轉嘅按市場價係咩概念咧？我點解臨時轉可以平啲咁樣咧？咁我自己係咁理解嘅，因為你永久轉嘅話係將廠房啊，某一啲國貨嘅廠房可以永久轉成商業呢啲咁嘅功能。啊，轉成功之後嘅話，你可以將呢一層或者係呢間鋪啊賣俾其他人嘅，咁所以佢嘅優勢喺呢度咧，所以價錢略為要高啲嘅。啊，咁我哋亦都遇到過一啲企業啊，嚟到諮詢過呢啲轉功能嘅問題。咁好似喺亦都係集約工區嘅，啊，佢有一個物業，佢要從工業要轉成係一啲商業用途，佢係某一棟嘅。咁我哋初步個核算啊，咁佢臨時轉功能咧，大概係$15一方一年，呢個一方係指建築面積啊。而永久轉功能嘅咧，個費用咧去到$30一平方米一年，呢個亦都係指建築面積。呢個計費啊，我哋已經即係預留咗一啲空間喺度，實際上咧可能仲要再低一啲。咁呢個嘅計費啊，核算嘅標準咧，具體咧要你過嚟辦啲業務嘅時候再去評估同埋核算啊。咁需要注意嘅咧就係而家區自然資源部門啊，正在制定相關嘅具體實施細則，日後咧以實施嘅細則為準，如果有需要嘅啲企業咧，會要提前去諮詢同埋對資料嘅一個查驗嘅。第二個咧係關於消防方面嘅問題啊，因為我哋目前咧按照消防安全規範啊國家嘅標準啊，我哋而家只能夠支持係成棟嘅建築，或者係對於消防有明顯嘅分區分隔嘅啲建築，先至可以進行一個功能嘅轉變啊。唔係好支持分層或者係一個個鋪位咁樣嚟轉嘅啊，尤其係下邊啊係商鋪，上邊係廠房嘅呢啲情形，嗰、那個國家嘅一啲消防標準要求係唔允許嘅啊。咁第三個咧，一個功能轉換之後嘅用途咧，就唔能夠用咗嗰個商品住宅嘅啊。如果林生啊，你睇下仲有咩其他疑問，又或者電台而家收聽電台嘅一啲企業同埋群眾啊，如果有需要進一步了解更多嘅政策同埋信息嘅，歡迎大家致電我哋鄰教嘅自然資源管理所，我哋嘅電話咧係0757-2733-3919，又或者係0757-2733-0138啊。阿林生，
1: 好，
0: 系早。
1: 啊，睇下林生有冇其他疑問啊，林生。
2: 冇啦，解釋得比較清楚，唔該曬啦。
1: 係想補充問一下廖所長咧，就係、土地性質會唔會係即係成為一個門檻咧？即係例如話集體或者國有啊，會唔會有相應嘅要求嘅咧？
0: 主要你有合法嘅房產證，
1: 嗯，
0: 基本上你唔係政府要近期要徵收嘅，都可以過嚟諮詢呢、這個，
1: 嗯，啊、
0: 都可以。
1: 係。多謝曬廖所長，咁啊好詳細咁樣解釋咗咧，就係林生嘅一個疑問咁啊，同埋咧就係有同樣訴求嘅啊，我哋嘅企業主嘅一個嘅一個嘅疑問嚇，咪都係解答清楚咗嘅。好啦，咁啊再次提醒大家咧，今日嘅上線單位喺鄰教街道辦事處嘅，歡迎大家咧繼續可以就鄰教嘅政務服務咧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見同埋建議。呢個時間我哋先去報時下報聲音先啦，轉頭翻嚟繼續節目。
3: 901，敬請各位對時。
1: 早晨8:34。
4: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丽红米酒。
5: 延续德甲热血魅力，6至9岁足球小将训练营内集，2周专业足球课程搭配贴心午餐托管，仅需1600元。足球新星有机会入选青训梯队，报名详询189-2997-2213。
6: 唉，放暑假真係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淨係走马观花冇收获。
7: 唔使愁喎，我准备报顺德融汇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6: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㗎？
7: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 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在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还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6: 小记者又有什么学啊？
7: 咁就要看顺德游媒了，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6: 好啊，点报名啊？
7: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8: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9: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10: 诶，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11: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12: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10: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13: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6: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7: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6: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8: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它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它。
19: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20: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灯。
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21: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22: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23: 门前清，街巷清。
2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直播当中嘅顺德区政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各位早晨，我系卡图。再次提醒大家咧，今日嘅上线单位系伦教街道办事处噶。欢迎大家咧喺节目期间继续可以就伦教嘅政务服务啦，特别系伦教嘅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同管理，以及系医疗教育等等呢啲民生话题咧，我哋都希望听到大家嘅意见同埋建议噶。咁啊，热线电话0757833983339，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欢迎大家咧打电话上嚟，直接同我哋嘅现场嘉宾咧去进行互动噶。咁啊，另外唔方便打电话的朋友，咁亦都可以透过以下呢两个网络渠道啦，可以一边收听直播嘅同时咧，亦都可以将你嘅意见建议咧，以文字嘅方式咧反映俾我哋嘅，包括咧就系佛山加 app 啦，点击底部嘅发声栏目，喺正在直播嘅民生零距离板块入边咧留言俾我哋，或者系关注视频号涛哥帮忙啦，收听直播嘅同时咧，亦都系可以喺评论区咧将你嘅意见建议咧发俾我哋噶。好啦，咁呢个时间咧，我哋都系揸紧嚟听听下一位朋友嘅声音啊。喂，早晨，
2: 早晨，
1: 早晨，请问点称呼你啊？
2: 姓何嘅
1: 何生，有啲咩意见建议希望提出呢？请讲。
2: 平时我夜晚收工啊，大概就系下昼5点零钟、6点钟嗰阵时，经过伦教嗰个新协力二手车市场，买货车嗰个区域附近啊，就时不时都闻到一阵油漆味嘅。我喺度谂咧，系咪里边嗰啲整车嘅喺度偷偷地喷漆？所以咧就想相关部门睇下可唔可以处理一下咁嘅，就费事话搞到即系有每次经过都有阵味咁。
1: 好，咁啊，多谢晒我哋嘅市民何先生咧，亦都系提供咗一个嘅信息吓，提供咗一个线索出嚟嘅。嗱，咁啊，呢个问题我哋亦都系交俾市生态环境局顺德分局伦教监督管理所副所长梁宇思去回应噶。有请梁所长。
3: 何先生你好啊，你啱啱反映嘅嗰个问题咧，咁其实我哋近期

0: 开咗一啲法制嘅宣传讲座，咁同时就坚持呢个疏导结合嘅一个方式咧，咁就由物业方嗰边牵头去对接园区内具有呢啲有资质嘅呢啲板喷作业嘅嗰啲单位，咁就统筹安排呢啲车辆就进入呢啲侧房进行呢个喷漆翻新嘅，咁就从源头上嚟减少呢啲露天喷涂嘅呢啲行为。咁下一阶段我哋会持续加大呢个執法查处嘅力度，咁开展不定期嘅一啲突击整治㗎啦，咁对呢个屡教不改者亦都会依法处理，咁一经查实将依法处以最高20万嘅一个罚款嘅，咁同时亦都欢迎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啊，咁就共同维护良好嘅一个大气环境。咁相信近段时间何先生你啱啱提到嘅嗰啲问题就好有会有所改善嘅。
1: 嗯，好，我哋睇睇何生有冇其他疑问或者系意见想提出啊？
2: 暂时冇啦。
1: 好多谢晒何生电话吓，咪亦都欢迎何生咧喺稍后时间咧都系将呢个改善嘅情况咧继续向我哋电台啦，或者系我哋嘅上线单位咧去进行一个嘅反馈嘅。另外亦都想补充问下我哋梁所长嘅咁有冇一啲嘅建议咧可以俾翻我哋即系要進行一個嘅汽車維修啦，咁而家個問題咧就聞到油漆味啊，咁係佢喺露天場所進行一個嘅噴漆啦。咁如果係有資質嘅企業咧，佢係咪即係喺呢個嘅噴漆嘅場所上邊咧都有對應嘅一啲嘅要求嘅咧？有冇一啲嘅建議可以俾翻我哋嘅呢個維修嘅企業啊，可以即係避免去踩坑咁樣咧？
0: 依啲噴漆嘅依啲全部都要求係入呢個漆房，
1: 係
0: 響漆房噴。噴嘅時候，亦都仲要開呢、這個呢、這個環境治理設施
1: 啊，咁呢個亦都係好重要嚇。咁希望咧就各家嘅嗰、那個呢、這個汽車維修企業咧，亦都要特別留意翻嚇呢個咁樣相應嘅一啲規定，千祈唔好咧就貪方便嚇。咁呢啲設施咧，亦都要開足佢嘅。好，咁呢個時間咧，我哋亦都係歡迎大家咧繼續可以就翻我哋嘅上線單位啦，鄰教街道辦事處嘅一個政務服務啦，咁可以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見同埋建議㗎。咁熱線電話0757-833-9833，呢節目期間會係繼續開通啊。好，咁落嚟啦，我哋都係聽聽下一位朋友嘅聲音啊。喂，早晨。
3: 早晨。
1: 早晨，請問點稱呼你啊？
3: 姓賴。
1: 賴小姐，有啲咩意見建議希望提出呢？
3: 係咁啊。就是呢就平时喜欢行百里芳华的。
1: 是。
3: 那我们能够百里芳华呢整个景呢真非常之靓啦。
1: 嗯。
3: 但是呢就是觉得就有时即是行得耐咗啊，那想话唞唞啊饮杯咖啡啊行行市集啊都暂时都未有的，就希望呢能够政府呢度呢就快啲就可以开多啲嗰啲消费场景咁样。嗯、
1: 啊。即是既可以欣赏美景，咁亦都可以有一个悠闲嘅地方咁样嘅。
3: 是啊。
1: 好嘅，咁賴小姐都提出咗一个建议吓，咁往后会唔会去进行一个建设咧，或者有点样嘅计划咧？咁我哋交俾顺伦集团副总经理冯建聪冯经理去冯总去回应翻嘅，有请。
4: 賴小姐早晨，好欢迎你嘅来电。咁咧百里芳华咧，其实我哋喺文旅板块咧已经打造咗几个业态啦。咁我就沿线同你介绍下啦。第一个就系芳华春鸟，我哋嘅滨江茶家馆，这个系由港珠。舊港珠路一個舊水廠進行改造嘅，咁佔地面積有1200方，已經含咗輕食、順德菜、咖啡、茶卡呢啲咁嘅業態。咁咧喺26年嘅7月份咧就會分批進行開放嘅。咁另外喺我哋嘅悠悠 park 貓咪嘅主題一個樂園咧，喺我哋帝景灣嘅長泰西路隔離，佢佔地係20000方嘅，有超過40個嘅無動力設施。咁喺24年嘅2月已經分批行去。運營嘅啦，咁另外喺我哋嘅玻璃橋嘅對面，百榮影城嘅綠地廣場咧，就綠道同埋個步道城市展廳就已經開放咗。咁我哋都涉及有啲舊建築嘅一個改造，喺百傑路嘅文創園咧，喺楊亞嘅一個舊嘅馮信亭附近，咁係2025年嘅3月就已經正式運營嘅啦。包括有寵物區啦、直播嘅 live 角啦，同埋一個培訓中心。咁涉及到西海大橋旁嘅一個烏州夜市呢，亦都有超過80個一個廣府嘅小食嘅。咁25年嘅10月份已經係每日營業㗎啦。咁節假日嘅客流量呢有超過3000人家嘅。咁另外喺我哋沿線嘅百里芳華，我哋嘅智能售貨機呢，我哋係鋪滿咗喺玻璃橋廣場、大網榮樹下等唔同落處嘅一個地點嘅。咁數碼就可以攞一啲飲品同埋一啲蔬菜同埋水果

0: 我哋嘅上线嘅情况都系百分百嘅。咁另外借呢个机会咧，都喺呢度进行一个简单嘅招商。我哋旧阳压嘅道口咧，即系元龙科所嘅一个旧址，我哋有超过2.6万方嘅一个滨水地块同埋旧建筑物，系进行一个公开招商嘅。我哋优先考虑系文旅、餐饮、研学等嘅业态嘅。咁啊，多谢赖小姐啊，以上解答睇下你满唔满意？
1: 系赖小姐，有冇其他疑问啊？
2: 暂时冇啊，都非常之期待嘅。
1: 嗯，系好，多谢晒赖小姐嘅电话吓。想补充问下冯总嘅就系、是，即系如果啊，我有兴趣、啊，都想喺呢一个嘅百里芳华嘅沿线咧，就即系都想系去即系早做生意咁样嘅。咁啊，会唔会即系都有一啲嘅限制？即系你哋喺招商方面咧，会唔会话即系对产业嘅类型咧会有限制，定系有啲点样嘅标准嘅咧？啊，冯总。
0: 我哋主要百里芳华沿线咧，我哋系以一个文旅啊。同埋餐飲同埋一個研學嘅業態為主嘅，咁對於包括嘅寵物友好啊，其實我哋成個招商嘅概念呢都冇話有太多嘅限制嘅，咁亦都歡迎各位市民嚟投資論教。
1: 好多謝曬馮總㗎。嗱，咁歡迎大家呢亦都可以繼續就返我哋今日嘅上線單位啦，倫教街道辦事處嘅節目服務啦，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見同埋建議㗎。歡迎大家呢繼續可以喺節目期間呢透過熱線電話 0757-833-9-8339， 咁直接同我哋嘅現場嘉賓呢去進行一個嘅實時互動㗎。喺呢度亦都再次提醒大家下，我哋亦都會有專人呢記錄大家嘅意見㗎。咁就算你嘅電話嚟唔切接到入直播室都好啦，咁上線單位亦都會係喺5個工作日之內，對於大家提出嘅意見同埋建議咧，將會給予回覆噶。咁當然亦都歡迎大家咧以文字嘅方式，透過網絡渠道咧，將你嘅意見建議發俾我哋，包括佛山家呢個 app 啦，咁同埋咧就係視頻號圖哥幫忙，咁收聽直播嘅同時咧，亦都可以係發表到你嘅意見建議噶。好啦，咁接住落嚟咧，我哋都係先去報時客户聲音先嚇，咁再次提醒大家啦，我哋熱線電話會係繼續開通噶，歡迎大家咧可以直接打電話上嚟0757-833-9-8339。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48。
4: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系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5: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6: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5: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噶。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咁啊，翻嚟逢星期二嘅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咁啊，翻嚟咧，今日节目最后一节啦，吓，咁啊，大家咧揸紧时间打电话上嚟0757833983939。咁啊，有任何咧对于我哋今日嘅上线单位咧伦教街道办事处嘅一个政务服务方面嘅一个意见建议啦，吓，咁啊，都欢迎大家可以打呢个电话啦，直接向我哋嘅现场嘉宾去提出嘅，并且咧可以去进行一个嘅互动嘅。咁啊，当然咧亦都唔方便打电话嘅朋友啦，吓，咁啊，欢迎大家可以系以文字嘅方式啦，可以系透过佛山家呢、這个app 啦，咁啊，同埋咧，淘哥帮忙呢个视频号啦，咁啊，都可以收听直播嘅同时咧，系可以将你嘅一个意见建议啦，或者有任何嘅疑问啦，咁啊，都可以发上嚟，我哋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并且会帮大家问出噶。好啦，咁啊，我哋亦都首先嚟关注翻咧，就系热线电话方面吓，咁啊，我哋亦都系揸紧时间啦，嚟听听下一位朋友嘅一个声音啊。喂，早晨。
2: 喂，你好。
1: 系你好，早晨，请问点称呼你啊？
2: 我姓黎啊。
1: 系黎小姐，有啲咩意见建议希望提出咧？请讲。
2: 我是住在那个伦教街道，即是顺德那边伦教街道东街社工那边的。
1: 嗯。
2: 然后我那里呢就是这两天都有落雨啦，一落雨就有积水。积水大的话呢都有10到15厘米的。
1: 嗯。
2: 然后搞到我们出行呢很不方便，很容易跣亲啦。
1: 嗯。
2: 有时候还会慢到即是渗入屋里面啦。
1: 哦。
2: 然后这个水浸的问题呢是做了那个什么雨污分流工程之后才有的。
1: 嗯。
2: 所以我就希望有关的部门过来延长看一下，将啲原因找出来，即是一直整过一下咯。
1: 嗯。明白。好，咁黎小姐都即係怀疑係工程所导致到嘅有呢个水浸嘅一个情况嘅。嗱，咁我哋将呢个问题呢交俾伦教街道城建和水务办公室副主任郭腾芳去回应返㗎。有请郭主任。
3: 黎小姐。你好，感谢你来电啊。你所反映的位置呢就应该是杨大路北边啊，黎村的东街这个片区，是不是？
2: 是啊是啊是啊。
3: 那个片区呢其实现在真的实施紧那个杨大路的那个的污水系统的提升改造工程的。咁呢就现在的进度呢就片区入边的雨污分流的管呢就已经完成了改造的。但是由于呢就杨大路那度那个的入点那个雨污分流入点呢受到那个地堡的那个监察的要求同埋那个高压线保护的安全措施的影响啊，咁一个进度呢就同入边的片区内的管网呢就未能够同步建设。咁加上呢段时间呢就是正值雨季啊，正值雨季。咁呢就那个积水情况呢就这个事有发生啦，亦都特别是强降雨期间呢就更加严重。咁针对啲情况呢我哋亦都前段时间呢收到咗黎村村民嘅一啲群众反映嘅意见啦。咁我哋呢已经联系施工单位同埋我哋嘅排水公司呢马上进行咗一个排查嘅。咁亦都增加咗针对呢段时间降雨增多啊，我哋就增加咗应急嘅排水嘅通道嘅。咁另外第二方面呢我哋咧就亦都呢、这个顺控排水嘅运维人员咧喺降雨期间咧，亦都加强呢个嘅巡查，做好应急嘅准备，咁确保啊呢、这个施工期间呢、这个尽力减少对群众嘅干扰嘅。咁另外一方面咧，我哋咧亦都呢、这个同施工单位咧呢、这个密切沟通。咁而家咧就杨大路呢个集点咧就已经进行咗施工围蔽噶啦。咁啊，預計咧就喺9月中旬咧就可以完工嘅。
1: 好，我哋睇睇黎小姐有冇其他疑問啊？
2: 暂时冇啦。
1: 嗯，系咁啊，亦都稍后时间会有改善啊，咁亦都希望黎小姐咧可以将稍后嘅一个改善嘅情况咧，可以及时向我哋嘅上线单位咧，或者向我哋电台咧进行反馈嘅。想补充问下郭主任一个问题嘅，就系呢个即系头先市民啦，黎小姐亦都怀疑系即系工程所导致嘅。咁呢、这个会唔会系即系工程嘅一个阵痛咧，定系会喺后边嘅嗰个时间咧，会唔会即系彻底去解决呢个水浸嘅问题嘅咧？
3: 我哋进行呢、这个治水工程呢有两个目的嘅，一个呢就将污水呢、这个引入污水厂，另外一个呢就解决群众同埋群众房嘅周边同埋主要道路嘅嗰个嘅水浸嘅问题嘅。咁我哋嘅除咗我哋呢啲咁嘅 治水工程嘅推進咧，呢種咁嘅水浸情況咧，就會得到逐步嘅改善嘅。
1: 嗯，好，咁啊，亦都好啊，咁啊，多謝曬咧，就係我哋我哋嘅郭主任嚇嘛，亦都係解釋咗呢一個嘅情況嘅。咁啊，歡迎大家咧繼續可以。就返我哋今日嘅上線單位呢，鄰教街道辦事處嘅一個政務服務啦，咁大家可以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見同埋建議㗎。熱線電話0757833983939，節目期間會係繼續開通㗎。我哋揸緊時間嚟聽聽下一位朋友嘅聲音啊。喂，早晨。
4: 早晨。
1: 早晨，請問點稱呼你啊？
4: 我姓蘇。
1: 蘇小姐，嗯，有啲咩意見建議希望提出呢？請講。

0: 我用普通话讲吗？
1: 啊，可以可以可以，请说。
0: 啊，我家小孩呢，今年九月份啊，就是要上初三了。
1: 嗯，
0: 但我现在呢还没有拿到他的那个分数成绩嘛。
1: 嗯，
0: 因为他上九年级了，我就比较紧张了。我想知道他有多少分，明年七月份他能考哪所高中？
1: 嗯，
0: 那我能不能拿到这个分数成绩呢？
1: 嗯嗯嗯。好，听明白苏小姐的疑问。好，咁啊，苏小姐即系提到嘅一个即系小朋友嘅一个分数，可唔可以攞到啊？咁样嘅一个疑问啊，咁啊，亦都将呢个问题咧交俾伦教街道宣传文体和旅游教育办公室教研中心主任余日去回应噶。有请余主任。
2: 啊，苏小姐你好。我已经明白您的问题，也非常了解您此刻的心情吧，应该是。我想的话，这个事情呢就。因为目前顺德和其他地方都一样，都实行这个考试结果的等级发布的情况。我先说一下这件事情的一个背景吧。为了落实这个国家的双减政策呢，在21和25年呢，我们教育部就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义务教育阶段日常考试的一个管理的通知。这个通知里面其实是明确的讲到了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这个考试是实行等级评价的。可以分成四个等级或五个等级吧，比如说 ABCD 或者是优秀、良好、合格、待合格这样的一种情况。当然这个通知也进一步明确了，就是考试的结果呢是不排名不公布，会以适当的方式告知到家长和学生，但是呢不允许在各类家长群里边进行发布，就坚决的杜绝唯分数论的这种倾向吧。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呢，我们顺德目前所实行的等级评价的方式呢，实际上是在落实国家的这个政策，就不能用分数给孩子提前去贴这个标签，也引导学校和家长更多的去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情况。当然也一定程度上也更好的能够缓解这个家长和学生的焦虑这种做法。当然了，刚才苏小姐所讲到的就是自己小孩马上上初三了，那没有分数怎么办？那么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呢，绝大部分的家长也是有同样的顾虑。那我想告诉您呢，就是不用顾虑也不用担心。为什么呢？因为在初三这一年的上级组织统一的一些模拟考试当中呢，上级会指引学校怎么样精准的去定位孩子的学业水平和具体的情况，包括您所想了解的这个分数啊以及这个排位的一些情况，就是自己的情况是能够了解到的。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呢，他也能够帮助孩子能够在一年的备考当中更好的去诊断自己的学习情况，也帮助到学生和家长怎么去填报志愿以及怎么去冲刺中考。所以这个问题呢您也是不用顾虑的啊。谢谢。看看您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1: 好。
0: 我大概听懂了，谢谢您，谢谢您。就您这么一说，我就比较清楚了。
1: 好，心里有底了啊！感谢苏小姐的电话。好，咁啊，时间关系咧，亦都即系只可以去听苏小姐嘅电话，听到呢度先吓。咁啊，今日节目咧，亦都系嚟到尾声嘅。咁啊，再一次多谢咧，透过唔同嘅渠道咧，同我哋互动嘅听众朋友吓，咁啊，亦都多谢晒咧，我哋在场嘅咁多位嘉宾。我哋今日嘅上线单位伦教街道办事处咧，会喺五个工作日之内咧，对于大家提出嘅意见同埋建议，将会系进行一个嘅回复噶。喺呢度提醒大家啦，咁啊，如果想回顾翻我哋今日节目嘅内容嘅话，可以关注佛山家呢个 app 入边嘅民生零距离板块噶。稍后时间亦都会有详细嘅新闻报道噶。在这里我们也都预告一下，下期的上线单位将会是三家国资公司的，分别是信博建设公司、水务公司和信博成运公司的。欢迎大家从现在开始就可以就道路的建设管理、轨道交通、产业园区开发、污水处理、水环境治理以及是城市停车充电桩布局运营等等这些话题提出你更加多的意见和建议的。好了，今期节目时间先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3: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刚才为你直播的是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下面将信号切换回本部直播室。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5: 早晨9:02，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6: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间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5-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0%-95%，吹东南风两级。8月8日全民健身日当日，顺德将会有10家体育场馆向市民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覆盖大良、容桂、北滘等8个镇街，囊括羽毛球、篮球、游泳、匹克球、光电射击以及系无人机足球等项目。与此同时，村区篮球赛、足球赛等8项基层赛事亦都同步铺开，预计将会覆盖超过10万人次。详情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顺德文旅了解更多。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8: 日日如是，
9: 观点总有不同。
8: 神不公谈世界。
10: 李劝哲是谁？不识，未听过你个人。佢之但系呢几日艺人李劝哲搭高铁占座位事件，就细到好多人知道你一个人。事发喺7月25日。高铁列车上边，李劝哲坐咗人哋个位，人哋嚟到啦，佢寸尺蒙面靠窗沉默，未起身归还座位，扫都唔扫人哋。事件被曝光之后，乃大三方票务预定环节嘅意外状况。佢知但系铁路部门就唔咩你只王。调查后表示，该趟列车车票出票后，寸尺座位冇变更。个案例讲。呢个本身亦唔系一件咩大事，高铁座位实名售票，边个坐边个位，清清楚楚，坐错咗人哋个位，还翻俾人哋，事情亦就过去啦，亦唔复杂。佢只但系你一个艺人嘅反应，却系内因沉迷。佢先系寸寸蒙面靠窗沉默，未主动归还座位，直到列车启动，佢嘅助理先至出面承认坐错位置，之但系以指证一站为由，要求持票嘅乘客住行换座位。更加荒唐嘅系，事情过去咗之后，仲煞有介事咁样发布咗一个声明，将就获调俾票务系统同埋铁路部门。佢嚟间睇嚟都系喺度擘大眼讲大话。佢一连串嘅操作落嚟，本嚟可以一句对不起就可以解决嘅小插曲，夹硬被搞成系拒不认错嘅连续剧。咁样嘅行为已经唔仅仅系耍大牌，更加系对社会基本准则同埋公共道德嘅漠视。当然啦，都冇乜人识佢，冇乜派贺耍。我哋就并非要求艺人都成为道德嘅怨人，之但系作为公众人物，既然享受住社会关注同埋流量红利，就更加应该守住公序良俗嘅底线，分清权利同义务嘅边界，绝对唔能够自以为与众不同就高高在上，错就要认，打就要企定。本嚟亦算唔上咩特别大嘅事情，认错道歉冇咁烂啩。近年嚟，演艺圈部分艺人公共唱合耍特权、漠视规则等嘅事件频频发生， 追究里边嘅原因，唔系舆论过分苛求。

0: B 系个别创业恩怨，左就已经忘记咗道德嘅底线。民法典就规定，旅客应当按照有效客票记载嘅时间、班次同埋座位何姓坐。治安管理处罚法入明确规定，扰乱公共汽车、电车、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火车、航空器或者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上边嘅叠载嘅，处警告或者500蚊以下嘅罚款；情节较重嘅，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蚊以下罚款。咁唔系只有喺高铁上边发烂渣、碌地、唔让座位，先至算系霸座，先至算系扰乱公共交通秩序。明知自己唔应该坐喺度，佢话夹硬坐喺度唔起身，任由错误持续，呢句就系霸座。应该承担嘅法律责任就应该去承担，该认错嘅就必须要认。作为一个年轻嘅艺人，更加应该带头遵守出行规则，被粉丝树立一个良好嘅榜样，而唔系喺做错事情之后，仲展现出傲慢、冷漠同埋推卸责任嘅态度。喺公共场所，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规则意识。高铁座位遵循实名制，次票入座系基本嘅规则。唔理你系普通乘客定系卡位几咁大嘅艺人，都唔能够例外。呢句唔单止同艺人嘅公众印象有关，亦关系到整个社会嘅公共秩序同埋文明水平。另外，遇到人哋巴里搭位嘅事情，唔使咁啰嗦嘅，第一时间揾到列车员、乘警申请你嘅权利，而唔系同违法嘅人喺车上边讨说法。毕竟人哋霸住你个位唔起身，而你一直企喺度，吃亏嘅肯定系你自己。你揾列车员乘警之后，如果佢哋唔及时解决你个问题，咁你就投诉列车员乘警不作为，将你个矛盾变成违法者同铁路管理者嘅矛盾，佢哋自己就能够轻松好多，使乜同佢错啫？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轻巧转数。
3: 901交通消息。
4: 早晨，早晨，早上呢个时间睇睇现时需要大家更加俾多少少注意力嘅地方啊！缓慢路段方面咧，海柏路桂港立交5R大桥往广州慢紧嘅。另外，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沥，江湾立交3层往蓝石方向系咪摩当中。桂华路东建对开往石垦方向吓，咁呢个方向咧亦都系缓慢当中嘅。另外睇翻咧，顺德方面，碧桂路西海大桥往三乐路啊，早前有货车坏车嘅事故，可能呢一方面咧就呢、这个方向咧就会比较阻滞少少，大家俾多少少耐性啊。碧桂路西海大桥往三乐路方向早前有货车坏车嘅。另外高速方面咧，提醒大家，广佛高速监控中心咧就一个提醒，避冲至北环沙贝互通往广州，受到北环高速咧广清路段车流量大嘅影响，车龙大概系1公里嘅。咁提提大家啦。另外咧，广台高速落下安收费站入口超宽车道咧有封闭施工嘅，超宽车道可以绕行潮金中路啦、沈海高速单造收费站，或者选择广台高速西潮收费站。请途经车辆咧提前规划翻路线，工期预计去到8月27号啊！敬请各位互相支照，祝你一路平安，我哋稍后再倾。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5: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6: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5: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6: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5: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6: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 记者校写专业新闻稿，摄影。

0: 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1: 好啊，点报名啊？
0: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2: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3: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0: 8月11号，顺博建设公司、水务公司、顺博承运公司三家国资单位联合上线，将就顺德的道路建设管理、轨道交通、产业园区开发、污水处理、水环境治理、城市停车以及充电站布局运营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4: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5: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感潮感造，顺德至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至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6: 9:13时间开始今日朝朝得食节目。早晨，早晨，你好，我是 DJ 方慧华 Color。早上咧见到些少阳光啦，其实个人都会醒神好多。再加埋咧就是如果你早上咧习惯空肚饮翻杯水嘅话咧，即系长期有呢个习惯朋友仔咧，可能都会觉得早上啊比较清爽少少。大家平时咧饮水嘅时候会用啲咩杯咧？咁嗱，依家咧流行嘅好多唔同嘅杯啦，咁有一种咧就系带住吸管啦，颜色好靓嘅，而且咧佢系比较阔口嘅嗰只杯，但系佢吸管咧亦都系比较阔嘅，即系睇起身嘅心情就会好靓啊！又或者咧，可能你嘅杯咧就会比较偏向咧精致小女生少少，或者咧就系、是、哦，我每日朝早啊，我都系即系饮翻杯咖啡咁样吓，可能用翻一啲专用嘅咖啡杯。咁甚至有啲朋友仔话：，我朝头早咧唔理有冇杯啊，反正饮翻啖水先啊。系啊，咁啊，朝早有咩饮咩咯，咁样啊。有时打开矿泉水樽饮啦，有时候发现咧屋企有支牛奶，咁啊攞支吸管饮下咯，咁样啊。嗱，近期咧就好多朋友喺度讨论一件事，就系点样饮水更加健康。咁而且咧就系讲紧呢啲吸管杯咧，亦都系饮水界嘅顶流啦。尤其是咧，就可以环顾一周啊，睇睇办公室嘅工位，睇下系咪有1234567八只嘅，好精致啊，方便，亦都方便携带，方便饮。咁啊，你嘅话每日用呢个水樽饮水会系有几多嘅次数？有冇去统计过呢？如果一日饮佢10次8次嘅话咧，今日呢个信息可能大家都要了解翻吓，同埋检查一下你嗰个吸管杯嘅吸管，因为点解咧？因为要打个问号嘅就系你日常咁样去用佢啦，用得咁多，有冇好好做好清洁嘅工作咧？如果冇做好清洁工作嘅话咧，分分钟咧就唔系话饮水搭子吓，而系细菌温床啊！近期咧，北京有位张女士咧咁样，咁佢就遇到咧件咧同呢个饮水杯有关嘅事。话说咧，佢个小朋友啦突然间咧就上呕啦吓屙啦咁样，而且系伴有咳嗽嘅， 一家人呢就急到不得了啊，排除咗各种可能性之后呢就话啊，搵嚟搵去都搵唔到原因，会唔会系饮紧嘅嗰隻水杯嘅水管呢咁样。咁展开睇下啦。因为呢一般嚟讲呢都唔会怀疑到嗰个吸管㗎嘛。但呢就已经系搵过晒所有原因啦，咁样最后呢就话哎试试睇睇啦咁。因为呢张女士其实都勤力嘅，佢每日都会冲洗隻杯嘅吓。咁但系呢拆开个吸管啦同埋杯口个连接嗰个地方一睇，哦入面全部都黑掹掹嘅霉菌啊。呢件事都上咗热搜啊，大家有冇拆到呢？拆到嘅话呢可以即刻啦嚟到佛山街 APP 同我一起倾返啊，同埋即係都提个醒，就係话依家如果你用緊同款嘅水杯，我都建议你去睇睇条吸管啊几耐冇洗过。因为点解呢？因为好多朋友话呢諗住哎健康啲啦，日日飲夠八杯水啦，点知呢日日喺度飲緊呢就係啲霉菌啊咁样。咁好多朋友话喂我其实系每日只系饮白开水咋喎，我又唔装饮品，我唔装咖啡，唔装茶，仲使乜去洗啫，冲冲就干净啦咁样。咁查实呢就系、是、哪怕你只系饮白开水呢，吸管杯嘅结构呢都决定咗佢系藏污纳垢嘅高手嚟㗎。咁呢个吸管杯同埋普通嘅呢啲开口杯呢有咩分别呢咁样。一个呢就系佢结构比较复杂，吸管内部又长又细啦，而且系弯弯曲曲啦，再加埋咬嘴呀、密封圈啊、重力球呢啲呢，其实呢啲卫生死角嚟㗎，平时根本系洗唔到嘅。另外就系环境潮湿啦，个杯呢长期处于封闭湿润嘅状态呢，简直就系微生物繁殖嘅理想泳池。你谂下，我哋每一次饮水吓，口腔入边嘅其他嗰啲渣渣咧吓，顺住个吸管回流嘅，日积月累咧，吸管嘅内壁就会形成一层滑捋捋嘅生物膜，即系用耐咗咧就会啊，黐立立啦，有异味啦。其实就系呢样嘢喺度作怪啊。咁啊，吸管入边咧常见嘅细菌咧，咁啊，亦都有人做过统计，有大肠杆菌啦。金黄色葡萄球菌啦，仲可能有曲霉菌啊、青霉菌啊咁呢啲嘅。呢啲霉菌嘅孢子一旦被吸入呼吸道咧，系好容易诱发慢性咳嗽，但咳超淡甚至咧就系呼吸困难啦。所以如果你话日常咧都系用呢啲吸管杯比较多嘅，都会建议大家检查一下嘅。另外如果你话除咗平时饮水之外咧，你仲中意咧用吸管杯嚟饮蛋白粉啊，同埋咧就系、是、牛奶呢啲咧就多蛋白质嘅嘢嘅话咧，其实个吸管入边咧细菌繁殖嘅速度咧系会更加快。另外，如果你系话奶茶啦或者含糖饮品啦，通过呢啲吸管咧，其实咧喺几个钟头之内咧就已经系成为细菌嘅狂欢派对场噶啦。如果你话我平时都系攞嚟饮柠檬水同果汁嘅，饮完之后咧，我都会冲冲佢嘅，得唔得咧？咁样嗱，果酸、果糖咧残留细菌，酸性物质咧仲会系腐蚀到呢个硅胶密封圈嘅，所以呢样嘢都要留意。咖啡就更加之啦，因为咖啡有油脂，佢系容易附着喺吸管入边嘅，洗唔干净就会有异味啦，所以大家要留意啦。系啦，咁好多朋友可能都会问，咁点样进行清洁呢？嗱，其实咧就真系五步深度清洁法，最好每个星期做一次，或者系每日咧就洗一次，但系真系比较麻烦少少。一个系拆啦，将吸管啊、咬嘴啊、密封圈啊、重力球呢啲可以拆嘅零件全部拆开佢吓，一件不留嘅，即系好似你洗奶樽咁样样啦，所有嗰啲嘢你拆开佢。第二个咧就系拆啦。必须用专用嘅细长吸管刷，反复刷洗，尤其系嗰啲U型嘅弯弯曲曲嗰啲位咧，就系细菌温床嚟噶。第三个就系浸，咁对付顽固污渍嘅话咧，咁样啊，用10%嘅白醋温水或者系小苏打水浸泡20分钟，将啲生物膜软化之后再去刷干净咧，会系更加之企理啲嘅。第四就系消，即系消毒啦，系啦，咁啊。但系呢个要睇材质咯，因为塑料杯嘅话咧，我哋又唔可以用滚水滤佢啦，系咪？咁如果硅胶配件嘅话，可唔可以放喺滚水入边煮咧？呢、这个要睇翻嘅材质啦，呢、这个自己去睇翻自己嗰个杯究竟系点样。第五个就系晾啊，要晾翻干佢啊，一定要保证系咩咧？就系、是、一滴水都不能流，然之后咧干净晒啦，爽晒啦，再组装翻咁样。咁你话系咪相对会比较麻烦少少咧？所以好多朋友话，唉，如果系咁嘅话，可能真系要用翻乜嘢？用翻咧最简单嘅嗰啲杯嚟饮水先得啦。 其实我又觉得咧，即系有时候简单咧，就真系可以悭到好多功夫嘅。虽然冇咁多美感啊，咁啊，但系一唔系就自己勤力啲去洗干净啲咯，一唔系咧有时用多啲阔口杯咯，洗都洗得干净啲，冲都冲得快啲。你又认唔认同咧？欢迎你嚟佛山家 A P P 一起倾下。

即使有朋友话咧，翻工系会饮多啲水嘅，但系用运动水樽比较多咧，都系有条比较粗嘅吸管啊，平时都会用啲滚水碌碌佢啊。咁入边咧，其实咧最紧要系入边嘅吸管内壁啊，挂咗啲乜嘢咧，然之后喺湿润潮湿嘅环境当中咧，其实系容易发毛嘅。可能咧好多朋友屋企可能相对住得比较近一啲树边啊、花园嗰度啊，或者系近下山边啊，又或者系相对咧就系低楼层少少，你都会发现屋企咧啲嘢发毛嘅机率系会比你嗰个住喺高啲嘅朋友咧个机率系高啲嘅，所以咧特别水杯啦，特别日常牙刷啊呢啲啦，都系要好好咁去做好呢个清洁工作嘅，以免就系本来我想健康啲，但系偏偏就将啲细菌啜咗落肚啊嘛。

今日送俾你第一隻歌啊，都系同水有关嘅，对应翻咧啱先所讲嘅一个水杯啦，咁样。咁啊，另外亦都多谢咧盖世英雄阿瑞啊、华姐啦、啊雨后阳光啊、李生呢等等啲朋友仔咧喺我哋嘅直播专区打卡嘅。继续翻嚟系朝朝得食嘅节目时间啦，咁我哋节目一开头咧就同大家讲咗，就系饮水都要注重翻啲细节，因为有句说话咧就。其实一直都印在脑海当中，就是细节决定成败。有时候呢，你在很多的地方找不到原因，那你就去找回那个你觉得应该都不会是原因的原因，可能它正正就是那样东西来的。是啦，刚才讲到水杯水管的内壁啊，记得要勤清洗，这样你饮水会更加之健康的。嗱，咁啊，健康咧，边个都想要啊。咁但系咧，如果有道选择题嘅话咧，大家睇睇你自己系会点样做啦。以下有两种嘅生活方式，你觉得边种更加健康咧？第一种，日日挨夜加班，餐餐靠食外卖续命啊。咁啊，同埋喺张凳度一坐啊，四五个钟，心入边知道唔好，但系觉得自己后生啊，顶得住咁样。第二种咧，就系对自己嘅身体超级自信，觉得我日日健身。我又食得比较健康，仲食斋添，同埋我咁后生，一大病小病肯定兜路走啦咁样。你觉得边种嘅生活方式呢係更加健康呢咁样啊。可以呢喺佛山街 APP 上面啦同我一起傾下你嘅睇法嘅。查实呢，如果按照我嚟讲，你问我嘅话呢，两种呢都係过于极端啊。第一种呢就係掩耳盗铃。假装咧睇唔到身体嘅抗议，第二种咧就系盲目自信啦，将个健康咧全部咧就放喺自己嘅感觉上面。我觉得咧真正嘅聪明人咧，佢既唔会做鸵鸟，亦都唔会话攞自己健康咧教飞嘅，而系会用科学嘅方法咧去攞到一张自己身体嘅成绩单，了解自己身体嘅状态。我想大家都听过一句说话啦，有啲银啦你使出去呢叫消费，有啲银你使出去叫投资。嗱，譬如我哋买衫啊、食大餐啊，呢啲就係消费啦。咁啊，学习啊、体检啊，呢啲呢就係对我哋自己嘅一个投资，特别係体检係对我哋身体最低成本嘅一笔投资嚟㗎啦。点解咁讲呢？嗱，其实特别係对于我哋女仔嚟讲啦，有时候哇我见到条裙好靓啊，几百蚊甚至上千蚊呢，你行嚟行去你始终都系买咗佢㗎。又或者呢，有时候男士们呢就啊我要请个边个边个食餐饭啊咁样啊，来来冇见啊咁样啊。即系几嚿水可能係一条裙嘅钱，可能係一餐饭嘅钱，但係呢点都比唔上呢你真真正正去做一个体检嗰份嘅安心啊。因为呢当你如果身体冇咗嗰个健康嘅一嘅话呢，其他嘢都系浮云嚟嘅啫。咁问题嚟啦，好多朋友话喂其实我都有呢个体检嘅意识嘅，但系话你睇下有咁多个体检嘅机构啊，套餐由几百蚊到上万蚊都有，咁点样检先安心先实惠呢咁样。真系，我哋同大家推荐翻啦，我哋真系精挑细选过嘅硬核选择，就系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嘅体检套餐。今次咧，同埋我哋顺德融媒去做翻呢个套餐咧，其实系一个感恩健康季。先同大家讲讲几个关键数字先。男性咧系43项，女性43项，已婚嘅女性咧仲升级咗啊，一共有46项嘅全面筛查，原价的确确系2000几蚊啊。咁今日喺我哋嘅节目入边。如果你正正近期有需要去做体检，无论你自己啦，或者是你屋企几个人啦，或者甚至是你公司，你是做老细嘅咁样啊，想俾啲员工福利班帮自己扑心扑命嘅员工嘅话咧，咁样呢样嘢其实亦都系相当之划算，专属嘅优惠价只需要788蚊。好多朋友问喂咁788蚊可以检到啲咩呢？嗱，实实在在货真价实啊，呢个套餐呢佢检嘅项目呢同佢列出嚟嘅项目呢係一对一对应返嘅。就讲几个呢重要嘅你就知道佢嘅含金量有几高啦。但凡係做过体检你都知道。第一佢会帮你呢就係、是、做到呢就係、是、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唔係嗰种普通嘅胸片啊。咁因为点解呢好多朋友呢依家话体检呢係一定要有呢个项目呢咁样。因为你会发现呢自己呢就係、是、啊时不时会钳钳声啦，係咪无啦啦又会钳下。究竟係我平时生活
嘅房间啊，系啦，或者系工作环境啊，嘅问题啊，因为我自己嘅问题咧，咁样啊，呢、這个咧真系你要去检一检先知道啊，究竟系咩情况嘅。咁啊，譬如话依家亦都好多朋友成日挨夜啊、加班啊，同埋咧心情唔好啊，咁样啊，肺结节啦、炎症嘅问题系高发嘅，属于 CT 嘅筛查精度咧系普通胸片冇办法比嘅，可以精准排查早期嘅风险，所以呢个系相当之重要嘅。第二个就系睇翻全身嘅脏腑，嗱，全套嘅男女分区彩超啦、腹部颈动脉、乳腺、子宫附件、前列腺呢啲咧系一次全部查到位嘅，血管好唔好啊？内脏有冇异样啊？系一目了然。第三就是肠胃了，现在十个有九个都说自己的胃不好的。这个套餐里面的体检项目包含了碳十三呼气试验，无痛无创的，扶下是啦，扶口气就可以筛查这个幽门螺杆菌。不过提醒一句啊，如果你是计划要做这个检查的话呢，近这一个月呢都是不要有吃过消炎药这样的记录的。如果不是的话呢，要提前咨询回医生，停药一个月呢再做回个检查。同埋就是要睇回自己身体情况。

况，如果你有必要去继续食药嘅话，咁暂时就做唔到呢个体检。但如果冇必要嘅话咧，咁就可以咨询翻医生嘅意见，然之后睇下自己可唔可以近期做翻呢个体检。因为咧已经进入下半年咧，亦都好多朋友开始去做体检呢个时间嚟噶啦。第四个啊，圈出嚟嘅重点咧就系话可以检查到乜嘢呢，就係睇返你嘅心脑血管是否健康啦，同埋一个有一个肿瘤嘅一个检查嘅。咁静态心电图加上心肌标志物五项啊，双重守护我哋嘅心脏嘅。仲有覆盖多类高发肿瘤嘅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真正实现早筛早防。当然啦，基础嗰啲就有齐啦，比如话咩血常规啦、肝肾功能啦、血脂血糖啦，仲有内外科啦、眼耳鼻喉啦、口腔全科查体呢啲，冚唪唥都有嘅。已婚嘅女性朋友咧，仲有专属升级买啦，妇科白带同埋 TCT 宫颈筛查，非常之贴心啊！咁好多朋友话，其实体检咧我都检过好多次嘅，但系每一次检完之后咧，嗰份报告我塞咗入个柜桶啊，因为点解？因为咧睇唔明嗰啲指标，又唔知问边个好咁样。嗱，今次咧同大家去介绍翻嘅呢一份体检嘅计划咧，其实佢其中一点系做得非常非常之好嘅咧，就系个服务非常到位噶，就系攞到报告之后咧，会同你进行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嘅，即系。首先你是检咗之后，你要知道个结果。个结果对于你来讲是有啲乜嘢意义，咁你亦都要了解。比如话呢、這个箭头向上咩意思啊，呢、這个指标多咗成20，究竟系咩原因啊，咁样啊。边个应该重视，边个唔使驚呢？解读完个报告之后呢，你自己心入面就明晒啦，就知道晒啦。咁跟住呢仲会俾一份呢照住就可以做嘅健康调理方案俾你㗎，专属于你嘅方案啦。根据返呢检查出嚟嘅结果去做嘅一份方案。咁所以呢样嘢呢亦都系我哋点解今次呢就系诚意介绍俾大家嘅呢个体检。呢、這个体检亦都系非常之划算，亦都非常之贴心啊。另外呢仲有呢就系话，我到时去体检有冇营养早餐㗎。呢啲不在话下啦，仲送埋营养早餐同埋三小时嘅免费停车。当然啦，检查嘅地点咧亦都喺地铁口嘅。咁如果你系搭地铁过去，亦都 OK。等你成个过程咧，就系可以舒舒服服，就唔使话哎呀我赶住走啊，唔需要吓。咁呢啲咧都帮大家谂埋噶啦，788蚊可以做翻一次全新嘅年度筛查。咁如果你感兴趣嘅话咧，可以即刻加我哋招仔小助理嘅微信啊，记得微信就系18028180609，记住啦，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咧就系18028180609，备注翻健康体检就可以啦。如果你记唔切呢个电话咧，咁样等阵咧继续咧用佛山加 A P P 吓回听翻。当我一讲呢个电话号码嘅时候，你就揿停佢，跟住攞支笔记住佢，记住我哋招仔小助理嘅微信就係18028180609。心思思想要帮自己做返个年度体检嘅，或者呢就係慰劳返呢就係辛苦咗大半世嘅父母送返一份踏实嘅安全感俾佢哋嘅。佢哋有安全感，你都更有安全感，就唔会话哎呀突然间又收到咩消息啊嗰阵。因为老人家其实好鍾意瞒住你佢自己嘅一个身体状态嘅。你唔掌握嘅话，其实你会觉得好多事系突然间。但其实好多事呢都唔系突然间嘅。就话可能佢哋平时头晕身庆啊，諗住你做嘢忙啊，咁唔打俾你啦，或者系打俾你嘅时候想同你讲，你话啊好好好，我下次返嚟周末返嚟，结果又冇返咁样。咁你又错过咗溝通嘅时机。所以一份健康体检其实系非常重要嘅。包括我自己啦，包括我家人啦，其实我爸妈啦，其实每一年呢都会进行返一次嘅健康体检。这个都系我觉得系一个非常科学嘅生活态度。OK， 咁照顾好自己嘅身体呢先系生活最好嘅底气。攞起手机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 18028180609，备注健康体检就 OK 啦。同埋呢就係话我哋啱先所讲嘅男士呢43项，女士43项。已婚嘅女性呢係升级到呢46项嘅健康检查呢，即係你加咗之后呢，其实成张单你都可以知道检查啲咩，具体检查啲咩，可以提前呢预约返啱你嘅时间，啱你嘅状态再过到去体检咁样。

成就话咧，自己做过两件事，觉得系做得好啱嘅。一个就带阿爸阿妈咧去心心念念嘅一个目的地去旅行打卡，因为佢哋成日悭埋悭埋啊，自己出嚟做嘢咧有呢个条件有呢个能力嘅话，就帮佢哋完成咧梦想。另外一个咧就系帮父母做咗一份嘅体检，因为父母成日都系啊，即系啲餸咧一煮要食两日嘅。跟住呢就是平时呢又唔注意好多嘢。觉得呢样忍下嗰度呢就扮睇唔见就算啦咁样。咁真正呢去到体检之后呢就话俾父母知下以后呢真係有一个健康嘅生活方式咁样。其实我觉得可能我哋奋斗嘅意义就在于呢，当我哋有一日攞到结果嘅时候呢，我哋可以去俾返我哋嘅父母，俾返我哋嘅屋企人啦，更加客观啲嘅生活条件啊，更加好一啲嘅生活体验，未必话日日都要大鱼大肉，但係一个科学嘅生活啦，一份健康嘅体检啦，我哋都係有能力去做到呢件事呢，就已经觉得好满足啦。

0: 月几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1: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4: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6: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7: 好啊。
6: 爸爸，
7: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8: 哎，好了好了。
6: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7: 我知道，是雪人呗。
6: 嗯，对。
7: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6: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8: 啊？
7: 唱歌的麦克风。

0: 驾驶901暑期特备，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招募家长专访。今期请嚟参加训练嘅一位学员爸爸分享，
1: 引导佢坚持训练咧，我一定要去到场嗰度睇佢点样训练。喺佢训练过程中，我睇到佢系边度做唔足嘅时候，我就翻嚟慢慢去指导佢。但系咧，佢会有时就会觉得我讲嘅可能同教练嘅唔啱嘅时候，我话你一定要翻去慢慢教练，以教练佢为准。就第一个，我当佢选入去嗰、那个华侨小学一年级嘅校队嘅时候咧，放学翻嚟第一时间攞球喺门口对住墙嚟踢。
2: 你希望小朋友成为类似系边一啲球员嘅模板咁，会唔会有咁嘅谂法嘅咧？
1: 我哋咧对细路仔踢球嘅支持咧，出自于系对佢嘅身体健康啊，增强佢嘅体能。走职业球员嗰种方式咧，由佢自己定目标，我哋谂嘅同佢自己想嘅系两回事嘅。佢而家最中意嘅就系斯诺。喺训练之后咧，我觉得佢控压能力嘅，即系喺比赛之中前球错咗，人哋入咗个球，以前咧就会迷影人哋，而家咧即刻传错咗就马上会回补噶啦。而家已经改变咗好大。第二个团体精神。团队，因为佢足球咧，唔系讲净系你个人技术，喺场上边，只要睇到边度有队员系回防唔到位嘅时候，会大家沟通叫。
2: 其实喺陪伴佢嘅过程当中，有啲乜嘢嘅难点？
1: 难点咧，讲老实就我哋嘅时间嘅投入，即系花好多时间，无论系佢去训练嘅时间，系我哋陪佢去比赛嘅时间，都要花。但系咧，作为我哋家长咧，因为细路仔嘅发展同埋佢自己嘅兴趣爱好，亦都系要克服嘅。呢个其实每个家长都系要为咗自己嘅仔女，都会咁样嘅付出。即系见到佢喺场上边啊，去比赛。踢出佢自己嘅风格同埋踢出嘅成绩嘅时候，呢个系一种好有成功感。
2: 难免有时真系有啲事情会冲突嘅时候，点样处理？
1: 有冲突嘅时候咧，我哋东风俱乐部啊，啲教练啊，服务非常到位。每次我哋家长如果系冇时间陪伴个细路仔嘅时候，会主动过去接送。呢方面教练同埋啲工作人员做得非常好。仲有踢足球咧。成本嚟计，我觉得性价比最高噶啦。
0: 想加入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即刻登录微信小程序顺心伴报名啦！暑期最后两周，收获不止足球。详询189-2997-2213，189-2997-2213。
3: 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欢迎光临，
5: 真系多谢晒你啊！
4: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5: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6: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8: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9: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顺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1: 顺德的朋友，暑假想带班化骨龙出去玩，是不是想起商场游乐场就头赤赤啊？真是啊，不觉一出一入几嚿水，又贵又人逼人。倒不如找返个又近又好玩嘅地方，探下酒店，有得游水，仲有得学飞围，性价比高到爆嘅地方 hea 一 hea 啊。咁就啱啦，今日同你共享嘅呢个神仙玩水地就喺江门古兜嘅月泉湖居，你一定好鍾意嘅。呢、这个山泉水乐园真係赢咗其他玩水景点唔止一条街啊。佢呢唔系普通嘅自来水泳池，而系纯天然山泉水，活水循环，干净到可以见底。游完水都觉得成个人清爽晒。那仲有超大嘅网红波波池，细路仔见到开心到大叫。仲有鱼料池，一家大细坐喺度，俾啲鱼仔咬下脚仔，又几过瘾，几解压、啊。玩到攰嘅时候，直头就坐喺月泉湖边，探翻个湖畔下午茶，小资又出片，真系舒服到唔舍得走啊！重点嚟啦，顺德融媒帮大家争取到暑假独家福利，听清楚啦，一共有三个。

0: 最后一个好多人都未试过的。第一个是免费抽奖，加我们招招的食小助理微信报名入住，随时免费赢取价值$58的湖畔餐吧套票。第二个福利就是专属订房优惠了。这个是重中之重，我们为大家争取到比原价更便宜的专属价，原价$799，我们顺德融媒专属价周一到周五平了100多元，669元，周末都先是769元，平时想去放松下的白沙房，全部都是80平方的套房，房间有房有厅，每个房间还配两个独立泡池的，玩得尽兴，建议留下两晚，我们只需要968，周末三日两晚都是1069咋。如果你三五知己几个家庭一起去，够五间房的还有团购价添。嗱，福利三这个非遗体验应该大部分人都未试过的。我们顺德人懂饮懂食，但是你同你的小朋友懂不懂三宝咋呢？广东有三宝，陈皮橄榄禾秆草，陈皮去湿，橄榄润喉，禾秆草理气，真是老少咸宜的。今次订房最正的就是在顺德融媒落单，即刻送你价值$68的全套三宝扎 DIY 物料，一家人亲手整这个非遗手作，又食又拎，还可以拎回家煲汤又得，浸水又得。这个优惠呢，只是通过我们招招得食小助理报名先有的。仲等咩啊？夏天玩山泉水，大人享受养生叹世界，小朋友可以放下电，这个真是暑假最正的选择。名额有限，快点加我们小助理啦！微信搜索18028180609，记住招招得食小助理的微信是18028180609啊！记得备注古德玩水住酒店、哦，快点报名啦！手快有，手慢冇噶啦！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0: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送我一个，
4: 送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0: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0: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1: 微信支付收款，
12: 支付宝
13: 搭上10万元。
7: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4: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离非法集资。
15: 请远离非法集资。远离非法集资。
16: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敢潮敢做，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至10点，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17: 够翻嚟朝朝得食嘅节目时间，早晨早晨，我系 DJ 方慧华 Color。其实咧，今日都讲得比较多嘅，就系关于健康方面啦。健康咧就系我哋所有嘅基础，大家都知道啊。啱先讲嘅更多嘅大人啊，咁如果小朋友点办呢？咁样近期咧，相信好多小朋友如果系出去玩完翻嚟之后咧，应该系晒到黑掹掹噶啦。咁但系如果啊出去翻嚟咧，面色蜡黄，唔中意食饭啊，咁可能咧阿爸阿妈就以为玩得太劲啦，或者中暑啦咁样吓。咁又或者系其他啲原因，因为点解咧？因为出去玩嘅时候咧，大家嘅心入边啊谂，唉，咁难得先同佢出嚟玩啊，放开食啦。海鲜大餐啦，热带水果啦，雪糕啦，食到饱为止啊，咁样。结果一翻到屋企咧，就发现，小朋友咧好似黄花菜咁黄晒咁样嘅，面色蜡黄啊，夜晚点嚟点去都瞓唔着啊，究竟系玩攰咗，亦或系身体营养跟唔上咧？咁样，咁今日咧，其实就提醒大家吓，如果你的小朋友咧，即系又食得多，但系又冇生得高，然之后咧成日咧块面黄浸浸嘅，可能真系脾胃唔好啦。同埋咧，成日起身嘅时候咧，口气特别大啦，条脷咧成日都系白赖晒啦，面色方面咧系冇咩光泽啦，鼻翼两侧咧有啲青青地嘅，头发咧好似打晒棘咁样，同埋瞓极都瞓唔着啊，同埋去厕所咧，一唔系咧就一个星期咧去得过一次，一唔系咧，哇，去完之后成个洗手间咧要用嗰个咩啊，强力抽风机咧先搞得掂嘅吓，太大味咁样啊。咁你要留意翻啦，系咪小朋友个脾胃比较虚弱啦？咁如果系咁啊，点办呢？咁样吓，咁如果有时间嘅话，带佢睇一睇，即系一啲专业人士啦，咁样吓，专业嘅中医儿科专家啦，系啦，咁可能咧就喺食方面咧去调整翻，同埋咧有一个办法咧，就系之前咧都有自己去采访嘅时候啦，即系有一位医生都有教过我嘅，就系咩咧？就系咧。帮小朋友咧搣一搣个背脊，由小朋友嘅尾椎骨咧沿住个脊椎两侧咧，好似搣面团咁样，一直搣到呢个大椎穴，即系条颈后边嗰个位置吓。一日搣6次嘅话咧，坚持落嚟，你会发现咧有唔同嘅变化嘅。好多家长话：喂，其实我都想学下咧，点样去中式咁样去教教小朋友点样去养养自己咁样。咁大部分家长冇呢个专业知识储备唔紧要啊，暑假咧小朋友可以自己去学嘅。 嚟参加啦岐黄新火泉岭南药香寻顺德青少年中医药小记者体验活动，小朋友咧真系学到好多嘢，分分钟咧教翻你转头添吓。咁啊，今次咧就系我哋顺德融媒举办嘅活动啊，就唔系话简单行下博物馆就算，而系先去睇睇广东中医药博物馆，行入呢一座中药水晶宫，化身一日小郎中，系啦，沉浸式咁去了解千年嘅中医药文脉啊！入边咧就我自己，因为我去过两次啊，所以我对呢个馆印象非常深。之前咧仲系要预约，都几难约嘅，特别系一放暑假。点解我会想去呢？因为我其实自己对于中医啊，对于呢啲健康呢都系非常感兴趣。咁啊，再加埋佢入面真系影相好出片。一入到去呢，有一隻大嘅犀牛嘅，系啦，佢系标本嚟嘅吓。跟住呢，就系、是、你会喺隔篱呢会见到好多啲药理啦。跟住呢样嘢呢就系、是、大开眼界。跟住系咩呢？就系、是好似我哋咁样普通去参观博物馆咧，冇办法学到嘅嘢啦，就系喺入边咧，我哋仲会同小朋友啦，今次呢一个夏令营啦，仲会同小朋友去做一啲南药嘅寻宝游戏啦，沉浸式嘅实景探寻啦，仲有一个千载难逢嘅机会咧，就系、是、我哋呢一个团咧，仲会行入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对话中医专家，认识陈皮啊、广藿香啊呢啲岭南道地药材，近距离睇翻智能中药调配机器人，感受科技加持下的中医药产业发展，可以又讲大开眼界，又学到嘢啦。另外咧，仲有我哋融媒专属嘅小记者实训啊，可以学摄影啦、新闻写作啦，可以讲系非常全方位嘅一个体验。如果啊，你嘅小朋友咧有天分嘅，仲可以嚟到我哋专业演播厅体验小主播播报视频上线顺德融媒官方嘅账号，当然仲有 DIY 养生香囊啊、中医药徽章呢啲自制特色中医食疗奶茶呢啲手作俾到大家去体验吓。全程咧就系大巴接送嘅，含每日嘅午餐、统一购买意外险、专业导师随行。想了解得更加详细咧，你可以喺公众号顺德医星。顺德啊，嚟顺德一定得啊！顺德呢、这个顺德医咧就系、是、医生嘅医，声系声音嘅声，可以喺公众号咧后台留言报名嘅，一起去探访翻岭南药香，传承岐黄文化。当然啦，如果加微信咧，可以加呢个微信吓，记一记啦，189-2483-5122，记住啦，系189-2483-5122啊，各位咁啊。呢、这个信息咧，相信对好多大人细路嚟讲咧，都系非常有用嘅，希望帮到你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哋就听日再见啦。
1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0:00。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5-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95%，吹东南风两级。8月8日全民健身日当日，顺德将会有10家体育场馆向市民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覆盖大梁、容归、北滘等8个镇街，囊括羽毛球、篮球、游泳、匹克球、光电射击以及系无人机足球等项目。与此同时，村区篮球赛、足球赛等8项基层赛事亦都同步铺开，预计将会覆盖超过10万人次。详情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顺德文旅了解更多。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6: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12: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6: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12: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 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6: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12: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6: 好啊，点报名啊？
12: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1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6: 九零一，新渠道。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15。
2: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刷卡消费，享线下不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99。
3: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4: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3: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啦。
4: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3: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5: 听九零一，真系得。
6: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2: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6: 日日翻工坐足8小时，对脚酸到抬唔起身，加完个班呢，哇，个脑实晒，转都转唔喐。周末话想出去跑两步，会扯到行两步啊，就嘘嘘声啦，仲点跑啊？女人呢，嗰几日之后，成个人啦踎低起身见头晕。男人长期挨夜啊，块面青晒，手脚仲冰冰冻冻。老友记上两级楼梯，个心口就 bang bang bang 咁样响，吓到你咩咁啊？系时候好好善待翻自己呢一副架撑啦。今日介绍一位好朋友俾你识啊，佢系红丽力酒，唔系嗰只咧一入喉辣到坑喉嘅，而系好似一位识探世界嘅老友记咁，非常温润。佢系用优质大米纯粮酿造，酒体醇厚绵滑，入口系清清地嘅米香，温润唔坑喉，仲融入咗黄精、枸杞、人参、当归等六味地道食材，沿用翻红丽百年嘅静态浸渍工艺，唔心急，唔浮躁，慢慢浸出精华。就好似生活应该有嘅节奏，慢慢嚟，唔使急。有人问，成日听到红丽力酒有个1623酿造密码，究竟系咩东东？今日同你拆解埋啦。一咧就系一缸纯粮基酒，净系拣优质大米，固态发酵，守住纯粮酿造嘅本源。六就系六味道地草本，黄精、枸杞、人参、当归、益智仁、龙眼肉同酒融埋一齐，啖香气啊，真系夹到绝啊！二就系两大古法技艺，红丽传统静态浸渍工艺，一浸一样，好嘢咧系要等噶。三就系三重活性物质，多糖、黄酮、皂苷呢啲咧就系红丽力酒温润滋补嘅真正底气。咁究竟点饮先至叫识叹呢？嗱，收工约埋班 friend 纯饮一世杯，微醺啱啱好，倾下闲偈，要嘅就系呢一种松弛感啦。礼拜六日喺屋企。加冰加水果，整翻杯特调，清爽过瘾，成个心情咧真系喺度放紧假。怕冻嘅，热一热佢再饮啊！草本香气飘晒出嚟，暖心又暖身。平时就算你煲鸡汤，整两啖落去，去腥提鲜，啖汤咧即刻升咧。你睇下，善待自己其实真系唔需要好复杂嘅仪式噶，一杯酒嘅时间就够你将工作模式啪一声转换翻生活模式。红丽力酒传承嘅唔单止系技艺，更加系一份慢落嚟嘅智慧。佢想话俾每一个打拼嘅人听，奔赴生活嘅同时，都唔好忘记照顾好奔波劳碌嘅自己啊！
2: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纯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7: FM 90.1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5。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的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恐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恐肯亚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杀菌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6: ，KO。
7: 爸，吃饭了。
8: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7: 妈，
9: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10: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7: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8: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10: 剩下了什么？
7: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8: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我不要吃。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
1: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到95%，吹东南风两级。8月8日全民健身日当日，顺德将会有10家体育场馆向市民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覆盖大良、容归、北滘等8个镇街，囊括羽毛球、篮球、游泳、匹克球、光电射击以及系无人机足球等项目。与此同时，村区篮球赛、足球赛等8项基层赛事亦都同步铺开，预计将会覆盖超过10万人次。详情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顺德文旅了解更多。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901交通消息。
5: 好啦，嚟到11点啊，一齐睇睇路面情况嘅。佛山大道江湾立交3层往大嘅方向，现时有布慢嘅。亲人路啊，中医院对开往分江路方向，现时同样布慢。好啦，睇睇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开平方向，以及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车多缓慢嘅。另外啊，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方向，现时同样布慢。咁啊，提提你啦，配合桥梁施工啊，顺德君安嘅仓沙西路世友工业园路段分阶段围蔽部分车道嘅，途经车辆请绕行通安三路、仓沙东路，工期到9月15日。好啦，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6: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

0: 是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
1: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2: 唉，放暑假真的头痛啊，个仔日日在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只是走马观花冇收获。
3: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3: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2: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3: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2: 好啊，点报名啊？
3: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4: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5: 你这是什么意思？
4: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4: 哎，小意思小意思。
5: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4: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6: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7: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3: 8月11号，顺博建设公司、水务公司、顺博城运公司三家国资单位联合上线，将就顺德的道路建设管理、轨道交通、产业园区开发、污水处理、水环境治理、城市停车以及充电站布局运营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8: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14。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恨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恐恨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恨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恐恨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K.O.
6: 他们跟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啲。
7: 听九零一真系噶
8: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1:30。
1: 901交通消息。
2: 嚟到11:30，一齐睇睇路面情况。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现时有布慢。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和顺方向现时有喵魔嘅。105角道伦教跨线桥往广州方向现时比较缓慢嘅。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开平方向现时车多缓慢。咁提提你啦，乐松嘅乐中路岭南大道路口至芦洲村道口有全封闭施工嘅，途经车辆请绕行岭南大道。36路工期到2027年2月。好啦，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家国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3、2、1，茄子。
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6: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7: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8: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2: 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44。
2: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啊！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六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掂。
2: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4: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5: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咯。
4: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5: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4: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5: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4: 好啊，点报名啊？
5: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6: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7: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6: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9: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0: FM 9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点正。
1: 以平民化的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的城市变迁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2: 昨日就讲到西关那些小贩通街通巷在树兜售那些木鱼书，咁坐喺屋企里头嗰啲女人啊，一听都话有木鱼书卖啫，一个二个都飙出嚟争住咁买。天黑啦，等个月光出嚟之后啊，嗰啲女人就会揭开本书，根据揭开咗嘅嗰页嘅内容呢，就可以断定呢一年嘅吉凶咁话啦。而嗰啲大户人家呢，亦都照样争住请嗰啲古姬去到屋企嘅树啊唱木鱼观音出世。咁一唱啊，就会唱两三日噶啦。而喺呢两三日里边呢，佢哋会摆神供、演酬神戏，同埋做一啲法事。各位，咩叫古姬呢？喺呢度啊，我同大家解释一下。喺民国初期嘅时候，一啲专业嘅文艺团体同埋演出嘅场地都好少嘅。咁啲人又中意睇下戏啊、听下嘢咁。咁既然啲民众有咁嘅需求啦。於是在坊间就出现了一些特有的民间艺人组织，而他们所演出的东西很受当时的人喜欢，甚至乎也都成为了当时的一种风尚。那这个民间艺人主要有什么呢？古姬、八音班、龙舟和港鼓这四种。我正在讲的是主要，当然还有其他的。而古姬呢，以前就叫做师娘，俗称叫做盲妹。唱歌表演的这个女仔呢，通常都是盲的，所以古姬呢就是懂得唱歌的那些盲妹。咁既然讲到古姬咯，咁当时南海呢边有冇呢？有。当时南海呢啲咁样嘅古姬呢，大多数都聚居喺城区嘅高基街嘅淘沙氹嗰树。咁佢哋呢就各有各嘅堂口，是由堂主，即是师傅咯，由堂主去收容或者讲是买返嚟嘅。而呢啲女仔冚唪唥都是盲咗双眼嘅。跟住啊，堂主就教晓佢哋唱嘢或者讲是演奏啲乐器。练咗一排之后，咁认为可以出师啦，亦就话可以对住啲客人表演啦。於是就将佢哋编成4到5人一组，咁各自攞住一件乐器就帮人演奏。咁每逢接咗生意啊，就有一个开眼嘅男人就负责带路，拎嗰啲乐器同埋收钱呢都由呢个男人负责。咁每逢有人婚嫁喜庆呢，就会请佢哋上门奏唱。唱一晚大概嘅酬金呢就係白银3到5元，至大啲嘅收入啊要上缴俾个堂主，亦就话师傅。而嗰啲古姬啊，亦就话嗰啲盲妹呢

0: 每个人每日只系俾两餐饭佢哋食嘅啫。如果日头冇嘢做，冇演出活动嘅，仲要喺个师傅屋企咧帮手做嘢，咁啊盲嘅咧，咪做得乜嘢呢？梗系做到嘢啦。嗱，比如织一啲竹箩，或者撬一啲咁嘅纱线，而所赚到嘅钱呢，冚唪唥就俾个师傅袋咗落袋，而佢哋系先都唔先下嘅。做得好就由自可啫噃，做唔好仲要俾人闹、俾人打噶噃。好啦，咁嗰啲盲妹啊，细细个就已经俾个师傅收买翻嚟噶，一路啊帮个师傅做嘢、唱嘢。咁当个师傅啊赚到盆满钵满之后，咁嗰啲盲妹年纪大噶咯噃，由盲妹变成盲婆啦。年纪一大，做嘢又魔，唱嘢肯定就唔够嗰啲后生唱啦。于是嗰个师傅就一脚就将佢逼走。所以当时嗰啲盲妹歌手嘅晚年真系好凄凉嘅。咁俾个师傅踢咗出屋之后，只能够沦落到喺街头卖唱乞食。当时喺南海嘅古迹最多嘅时候，系20年代到30年代嘅中期，堂口总共有十几间，人数有百几人咁多。到咗抗战胜利之后，呢啲堂口或者讲呢啲盲妹基本上就唔见晒啦。咁另外头先讲到嘅咩八音班啊，实质上就嗰啲 D 打佬，亦就话而家我哋所讲嘅南毛佬，红白喜事佢哋冚都通杀。当时按照民间嘅习俗咧，红白两市啊都会请啲八音班过嚟吹嘢同埋唱嘢噶噃。分时方面所请嘅八音班就分为行吹同埋坐吹两队，咁啊每队咧有乐工6到8个。各操一件唔同嘅乐器，喺迎亲嘅时候，行吹嘅嗰队呢就喺迎亲队嘅前边，一边吹一边行；而坐吹嘅呢就成群就坐喺主人家嘅门口，当见有宾客嘅时候就啤啤声起势咁吹；而当宴会开始嗰阵时啊，又是吹响整套嘅粤曲音乐，并且仲会唱部分嘅曲词嘅。八音班每一次出动啊，都一次收酬金白银6到8蚊。作为丧事咧，咁又唔同啲咯。丧事咧只系请嗰班行吹队嘅啫，坐住嗰班就唔请。行吹队咧就行喺送殡队嘅前边，一边行就一边吹，一路咧就吹到坟地嗰处。酬金咧大概系白银4到6蚊。八音班咧，亦都有堂口嘅噃，咁个老细啊，当然就系堂主啦。而龙舟演唱咧，顾名思义啊，就系唱啲龙舟歌。咁当其时咧，佛山嘅啲人家就经常请佢哋上门唱，唱嘅曲目乜多数都系计件收费嘅，唱一支就计一支，乜睇个时间长短而定。一般唱一首啊，大概就要1-2毫子嘅白银。而上门唱龙舟嗰啲人，一晚大概系唱5到6首啦。咁如果你话讲到佛山呢边啦吓，当时有一个唱龙舟好出名嘅，佢个名就叫做何二珠，咁佢有艺名叫做龙舟珠。呢个龙舟珠啊，唔单止会唱，而且仲识得临场爆肚创作嘅添。唔同嘅地方、唔同嘅人、唔同嘅事，佢即刻可以爆肚唱出嚟嘅，即兴噶噃。所以龙舟珠啊，当时真系好红嘅，啲人抢住咁请佢。咁至于讲古就唔使我讲咁多啦啩。如果讲到旧阵时佛山讲古最叻系边个呢？系一个叫做山水耀嘅人。呢个山水耀咧，经常就喺中山公园嗰处讲古。山水耀原名就叫何耀。咁点解何耀又叫山水耀咧？咁嘿，嗱，呢个就同佢所做嘅嗰份工有关。是因呢个何耀啊，日头去打份工，帮茶楼啊担水，担咩水呢？就担山水，亦就话山泉水。咁当时茶楼咧就固定请咗一艘船喺西樵嗰处啊接啲山泉水，一路运到过嚟佛山埠啲处。咁啊到埗啦，咁啊梗系要搵人喺只船处啊担啲山泉水上岸啦。咁何耀呢，嗱日头佢系担水，而夜晚啊佢就会走到中山公园嗰处讲古。何耀当时讲古系唔收钱，系任听嘅，所以听古人亦都好多。咁当时何耀讲亲咧都系三板斧：《封神榜》、 七合五二同水浒传。好啦，咁啊讲完古迹呢样嘢之后咧，就继续讲翻广州嘅西关咯。广州嗰边嘅西关啊，头先讲到话大户人家就请一啲古迹喺屋企嘅树唱木鱼啊。咁另外普通人家亦都一齐夹啲钱，请个盲工喺街头巷尾嘅树啊唱观音现世或者观音化银同观音十劝。嗰、那个三言一响啫，第一劝咧就劝人要食斋，话食斋啊就无灾无难无疮赖。而第二劝啊劝人诵经，声佢哋话诵经拜佛就志虔诚，咁唱嘅人就好投入，抑扬顿挫啊七情上面，而听嗰啲人啊就岌头岌脑就如醉如痴。嗱，佢哋所唱嘅呢啲嘢咧，本来已经唱咗成百年咁耐噶啦。有皇帝嘅时候又唱，冇皇帝嘅时候又唱，曲词曲牌基本上冇变嘅，因为佢哋觉得所有嘅嘢都唔会变化，亦都唔会有变化。系知，但系呢啲嘢咧，只系你一厢情愿啫噃。你话唔变就唔变啊，假嘅。实质上呢种变化已经喺不知不觉当中慢慢嚟啦。嗱，其他唔好讲乜嘢啊，净系讲工商业啫。好、哦、就好似开足马力嗰部车咁，嚓嚓声飙紧过嚟。旧嗰啲事咧，一件件冇，而新嘅事咧，一镬就新过一镬。到光绪33年，亦就话1907年嘅时候，喺西关商人嘅推动底下，广州商业就揭开咗历史嘅新嘅一页。第一家以公司形式经营嘅百货商店光商公司喺十八铺嗰处开档。呢间公司亦就话呢间商场啊，首创分柜式明码实价售货。啲人去到百货公司嘅时候，就可以方便咁买到各种各类日用商品，而且嗰啲款式又靓。而传统嗰啲杂货铺咧，唉，咪当堂就耷晒。到宣统二年，即系1910年啊，振光公司亦都喺十八铺处开张，咁亦就话广州嘅商业啊，就已经开始转入现代化。呢间振光公司啊，是中山籍的吕澳华侨王在阳和王在朝两兄弟搞的。他们首先在香港的树就搞了一间百货公司，后来就移师到广州这边。而卖的呢，主要都是一些比较名贵的日用商品，很多都是一些来佬货。所以坊间将这间公司就叫做省港真光公司。自从这间公司开了之后，哇，在那些生意不知几好做。每逢吃完中午饭之后，去逛公司买嘢嘅男男女女好多。咁当时去逛公司着住长袍嘅男人就越嚟越少，而着西装嘅男人真係越嚟越多。至于女人呢，着裤袖大襟衫亦都越嚟越少，着窄身旗袍白衫黑裙嘅呢就越嚟越多。咁点解当时真光公司咁吸引啲人呢？原来呢一间咁嘅公司，或者按照我哋而家嘅讲法叫商场呢，因为呢间商场卖嘅咧都系啲来佬货，咁另外商场啊仲会搞啲表演，咪请啲盲妹翻嚟喺天台游乐场嗰处唱嘢。嗱，你知啦，嗰阵时啲盲妹唱嘢啊，就差唔多而家某个歌星喺处开演唱会咁噶啦。咁你话引唔引到啲人过嚟啊？讲到真光公司嘅天台游乐场啊，的确令到好多中意粤曲嘅人啊乐而忘返。这个亦都系众多粤剧名旦出世嘅地方。一个叫做潘步云嘅粤剧爱好者，本来佢系地方法院嘅一个法官，受尾法官都唔做啦，直头接咗真光公司嘅天海舞台嚟做，自己做老板，所以就扶持咗好多女优领出道。其中著名嘅粤剧文武生任剑辉啊，就系其中之一，而佢嘅拍档啊，就是大名鼎鼎的小姚仙。真光公司这样一搞，诶，得食噃，好有浓郁的广州市井风味。因此啊，搞到不少茶楼都学晒他们。凡是茶市一开，肯定就有粤曲厅、粤曲睇。因此当时那些茶楼饭店啊，每日都不知几旺。嗱，民间娱乐似乎好有气氛。是因呢一种新嘅文明啊，嚟得似乎太过快，而表面上睇咧，啲人都跟得几合拍， 但实质上啊，只系一种表象嚟啫。乜当政治上有一啲咩风吹草动啊，就会触发啲人嘅大恐慌啊。呢嗱，就喺1913年嘅时候，陈炯明呢就喺广州就加入咗反对袁世凯嘅二次革命。哇，系咁仲得了嘅？乜又革命啊？所以广州嗰啲商人啊，当堂吓个鸡飞狗走。嗱，我哋喺《华字日报》里边嘅一篇报道啊，就可以睇出呢一种战战兢兢嘅心态。当时报道系咁讲嘅：，我商界得此消息，又群起恐慌，又停止付货者，又停止办货者。目前既已受此影响，则将来货物之滞销、市面之凋零、银根之紧缺、资本之节约，更不待言矣。所以话当时嗰啲人嘅安全感啊，就好似筷子夹豆腐咁，随时都会跌落地。嗱，咁当时嘅灾难咧，就唔系话以打仗嘅呢种形式出现噃。喺1915年嘅时候，广州就大祸临头啦。入夏之后，条条江啲水啊大到咩咁，差唔多涨到基面咁高。咁水涨就好咧，谁知个天啊日日咁落雨。而且嗰啲雨就唔系好似西康咁嘅雨噃，而系倒水咁。咁落得几日雨之后，嗰啲水已经过咗基面啦。当时南海、高腰、顺德、新会、三水、鹤山、四会等呢啲咁嘅县啊，总共有60-70笪地方崩基。哇！一崩基就唔得掂咯，水势凶猛，嘘声咁冲冧咗清远石角位。清远是广州的后花园来的嘛。清远那边一崩基啫，滔天的洪水就夹带着风雨雷电就直冲广州这边。死啦！水火冰虫都是西关的天敌来的嘛。当时多宝、逢源各条街比较低的地方，标高呢都是在106.4米上下。而珠江啊，当时的水面是107米上下。咁你话啦，江面嘅水仲高过入边嘅，唔使问阿贵肯定会水浸街啦。因此当时广州水浸街咧，直头就系家常便饭。好啦，谂下今日时间又到，更加精彩嘅内容啊，我听日继续讲俾大家听。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FM 90.1，真系得。
4: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30。
1: 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
2: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3: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3: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2: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3: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2: 好啊，点报名啊？
3: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快点行动啦。
4: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屋企人的健康。
5: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6: 你好，你的餐齐了，祝你用餐愉快。
7: 诶，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滑。
8: 你好，冇应收睇前面，转咗直行就到㗎啦。
9: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7: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飲杯水再扫啦。
10: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的阳光。
5: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1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2: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3: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3: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4: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4: 门前正，街巷清，
1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5: 驾驶901暑期特备，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招募，家长专访。今期请嚟参加训练的两位学员妈妈分享，
16: 好开心嗰度可以倾下我仔踢波呢件事。

0: 咁今年11岁半啦，咁我入咗梯队训练咧就大概2年时间啦。之前咧就学武术学咗4-5年时间啦。点解我睇得出佢好中意咧？就佢自己提出嚟训练啦，要揾地方去俾佢学习啦。咁第二个咧就系佢训练嘅时候佢好享受啦，啊球场上面风吹日晒。咁第三个咧就系训练结束之外嘅时间，佢仲慢慢攞住个波喺屋企嗰度踢啦，咁即系个踢成点系另外一回事。咁作为家长，我觉得呢一个已经足够嘅理由去说服我支持佢。即系我哋做教育工作嘅时候，有一个模型讲紧 AI 嚟紧嘅时间里边，咁我哋点样样去培养10年、20年之后嘅未来社会需要嘅人才？喺呢个角度里边，其实运动员呢个方向啊，系好难取代。我哋讲紧嘅而家好多现场上面好多高科技，好多好多高科技，但系佢都系冇办法去参与到你真人肉身嘅真喺场上边嗰种拼搏。所以其实运动员喺未来嘅价值，同我哋以往嘅传统嘅认为运动员冇咩高嘅成就啊，或者出人才好难啊，嗰种意识上面可能要提升一下。我哋家长本身提升咗，再加上今年嘅15嘅呢个教育规划里边，重点提就体育教育运动，其实我自己好睇好嘅。
1: 好机缘巧合，因为我哋都系球迷，好细个应该1岁几嘅时候，我哋会带迷去睇波。虽然佢唔知喺上边做，但系佢好认真咁样睇晒场波，我就觉得佢真系中意足球。跟住爸爸又系踢波啦。好多好传统嘅就系因为爸爸踢波，所以小朋友就会踢波，即系我哋会跟住爸爸去参加佢哋嘅足球嘅一个活动啊，或者比赛啊，咁佢都好开心嘅，即系好自细就会好鍾意呢啲活动，同埋就喺场边会自己好细个咁样踢咩都得嘅，就觉得佢应该系有呢种嘅鍾意足球嘅一个天赋，都系机缘巧合啦，即系知道呢边兴趣班咁样啦，咁就带佢过嚟试咯。咁佢试咗之后，佢就第二日都话要嚟啦。好细个嗰时就，你话性价比高唔高？我觉得真系好高咯，因为有啲感觉就好似无限续杯嘅感觉。因为即系佢唔局限于，譬如你可能画画或者其他，我1个钟、2个钟，我放学就要走。咁但系足球场就唔一样，我踢完2个钟，即系虽然讲训练系2个钟，但我可能会踢4个钟、5个钟，因为足球场开放俾你嘅，即系我觉得呢个已经系好抵啦。
0: 11岁半嘅小朋友踢波嘅小朋友，球场上面啊，俾我感觉佢就系一只猎豹，非洲草原上出现嘅猎豹。
2: 想加入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即刻登录微信小程序顺心办报名啦！暑期最后2周，收获不止足球。详询189-2997-2213，189-2997-2213。
3: 延续德甲热血魅力，6至9岁足球小将训练营内集，2周专业足球课程搭配贴心午餐托管，仅需1600元。足球新星有机会入选青训梯队，报名详询189-2997-2213。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2:45。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3:00。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预计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是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气温26-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70%-90%，吹东南风两级。目前邻教、北教正在受到雷雨云团影响，而且周边有雷雨云团发展靠近，预计今日中午到下午顺德区会有中雨，落雨的时候伴有雷电，提醒各位需要注意做好防御的工作。8月8日全民健身日当日，顺德将会有10家体育场馆向市民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覆盖大梁、容归、北教等8个镇街，囊括羽毛球、篮球、游泳、匹克球、光电射击以及系无人机足球等项目。咁与此同时，村居篮球赛、足球赛等8项基层赛事亦都同步铺开，预计覆盖将会超过10万人次，全民体育嘅氛围直接拉满。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4: 日日如是，
5: 观点总有不同。
4: 神不公谈世界。
6: 李权哲是边个？唔识，未听过你个人。佢只但系呢几日危因李权哲搭高铁占座位事件，就细到好多人知道你一个人。事发喺7月25日。高铁列车上边，李权哲坐咗人哋个位，人哋嚟到啦，佢全程蒙面靠窗沉默，未起身归还座位，扫都唔扫人哋。事件被曝光之后，乃大三方票务预定环节嘅意外状况。佢知但系铁路部门就唔咩你只王。调查后表示，该趟列车车票出票后，全程座位冇变更。个案例讲。呢个本身亦唔系一件咩大事，高铁座位实名售票，边个坐边个位，清清楚楚，坐错咗人哋个位，还翻俾人哋，事情亦就过去啦，亦唔复杂。佢只但系你一个艺人嘅反应，却系内因沉迷。佢先系全程蒙面靠窗沉默，未主动归还座位。直到列车启动，佢嘅助理先至出面承认坐错位置，只但系以指证一站为由，要求持票嘅乘客住行换座位。更加荒唐嘅系，事情过去咗之后，仲煞有介事咁样发布咗一个声明，将就获调俾票务系统同埋铁路部门。佢嚟间睇嚟都系喺度擘大眼讲大话。佢一连串嘅操作落嚟，本嚟可以一句对不起就可以解决嘅小插曲，夹硬被搞成系拒不认错嘅连续剧。咁样嘅行为已经唔仅仅系耍大牌，更加系对社会基本准则同埋公共道德嘅漠视。当然啦，都冇乜人识句，冇乜派可耍。我哋就并非要求艺人都成为道德嘅怨人。之但系作为公众人物，既然享受住社会关注同埋流量红利，就更加应该守住公序良俗嘅底线，分清权利同义务嘅边界，绝对唔能够住以为与众不同就高高在上，错就要认，打就要企定，本来也算唔上咩特别大嘅事情。

0: 错道歉，冇咁烂啩。近年嚟，演艺圈部分艺人公共唱合耍特权、漠视规则等嘅事件频频发生，追究里边嘅原因，唔系舆论过分苛求，而系个别从业人员早就已经忘记咗道德嘅底线。文化典就规定，旅客应当按照有效客票记载嘅时间、班次同埋座位何姓坐。治安管理处罚法入明确规定，扰乱公共汽车、电车、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火车、航空器或者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上边嘅叠载嘅，处警告或者500蚊以下嘅罚款；情节较重嘅，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蚊以下罚款。咁唔系只有喺高铁上边发烂渣碌地，唔让座位，先至算系霸座，先至算系扰乱公共交通秩序。明知自己唔应该坐下到，佢话夹硬坐喺度唔起身，任由错误持续，呢句就系霸座。应该承担嘅法律责任就应该去承担，该认错嘅就必须要认。作为一个年轻嘅艺人，更加应该带头遵守出行规则，被粉丝树立一个良好嘅榜样，而唔系喺做错事情之后，仲展现出傲慢、冷漠同埋推卸责任嘅态度。喺公共场所，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规则意识。高铁座位遵循实名制，次票入座系基本嘅规则。唔理你系普通乘客定系卡位几咁大嘅艺人，都唔能够例外。呢个唔单止同艺人嘅公众印象有关，亦关系到整个社会嘅公共秩序同埋文明水平。另外，遇到人哋巴里搭位嘅事情，唔使咁啰嗦嘅，第一时间揾到列车员、乘警申请你嘅权利，而唔系同违法嘅人喺车上边讨说法。毕竟人哋霸住你个位唔起身，而你一直企喺度，吃亏嘅肯定系你自己。你找列车员乘警之后，如果他们不及时解决你的问题，那你就投诉列车员乘警不作为，将你的矛盾变成违法者和铁路管理者的矛盾，他们自己就能够轻松很多，什么跟他错啫？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算数，轻巧算数。
3: 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4: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3: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4: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3: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4: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3: 好啊，点报名啊？
4: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 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5: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6: 花盆托盘搞掂，
7: 排水口渠道搞掂，
8: 垃圾杂物搞掂。
5: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9: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10: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1: 好啊。
10: 爸爸。
12: 哎哎。
11: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2: 哎，好了好了。
10: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1: 我知道，是雪人呗。
10: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0: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2: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0: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2: 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2: 啊？
8: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0: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4: 8月11号，顺博建设公司、水务公司、顺博城运公司三家国资单位联合上线，将就顺德的道路建设管理、轨道交通、产业园区开发、污水处理、水环境治理、城市停车以及充电站布局运营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3: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5: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15。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3: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4: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FM 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的多谢你啊。
3: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不好意思啊。
2: 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断水是受到污染，
11: 不要饮用自来水。
12: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9: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3: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4: 各位，问你个问题，平时你系点样保养自己部爱车噶？可能你会答我，换机油啦，检查胎压啦，年审啦，得闲咧就洗下部车咁咯。于是乎你又反问翻我，点解你咁问嘅？查实咧，今日我系想做个比喻啊。嗱，我哋识得帮部车做保养，但系我哋对于自己呢副架撑跟咗我哋几廿年嘅，你又有冇帮佢做好保养工作呢？嗱，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呢啲嘢唔会提前同你打招呼嘅，等你发觉嗰阵，可能已经要大修都搞唔掂。所以我想讲咧，体检就系为我哋嘅身体装翻个精密感应器，佢识得提醒你，你身体边度漏紧电，边度有烟出，边度要整一整啦。今日有好嘢要介绍俾大家。是第一健康国际连锁体检机构同我哋顺德融媒合作推出嘅体检专场，分为男女专项筛查，男性有43项，女性43项，已婚嘅女性咧仲帮你升级为46项嘅全面筛查，原价2000多元噶，依家我哋顺德融媒听众专属优惠，只需要788元，玩下手就悭咗1000多元啦。项目有几实在呢？同大家画几个重点。比如话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精准排查胸部结节、炎症，筛查精度远超普通胸片。全套男女分区彩超，涵盖腹部、颈动脉、乳腺、子宫附件、前列腺、血管、脏腑、生殖系统，一次查到位。肠胃方面呢，配备碳13呼气试验，无痛筛查幽门螺杆菌。不过要提醒你一句，做呢个肠胃嘅碳13咧，检查前一个月就唔好服用消炎药啦。再睇翻心脑血管方面啦，静态心电图加心肌标志物5项，双重守护，仲有7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覆盖多类高发肿瘤，做到早筛早防。基础检查梗系一应俱全啦，血常规、肝肾功能、血脂血糖，搭配埋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查体，仲有人体成分检测添。咁啱先讲到嘅已婚女性专属升级，又升级咗啲咩呢？嗱，专属升级妇科百大 TCT 宫颈筛查，有效预防宫颈癌变。更加贴心嘅系增值服务啊，免费静脉采血、中医脉诊、中医摸骨调理，体检之后咧，仲提供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呢一点咧就要浓墨重彩讲多两句啦。好多人咧平时喺公司体检完攞到个报告，真系一

0: 面懵啊，指标有高有低，箭头潮上潮落，究竟严唔严重，有冇事呢？身边冇专业嘅人帮你解读嘅话，上网再搜一搜，有时真係越睇越慌嘅。而第一健康做嘅就係帮你做返个贴心守护。呢份体检报告呢，会请专业医生用你听得明嘅说话嚟帮你解释返清楚。边个指标意味住乜嘢，边啲要重视，边啲唔使驚。仲会俾埋一份啦，照住就可以做嘅健康调理方案俾你，唔系嗰种放诸四海皆准嘅模板，而系一对一嘅专属健康调理方案俾到你嘅，仲赠送埋营养早餐，三个钟头免费停车，体检体验贴心周到，当然啦，亦都可以地铁直达，睇下你中意边种嘅交通方式啦。嗱，查实788蚊，可能系你一餐可食可唔食嘅饭嘅饭钱，又或者调翻转头。是你一次好重要的全身性的年度体检。听明白的一定要揸紧我们顺德融媒携手第一健康的这个专属体检福利了。想预约的朋友呢，可以添加我们招招得食小助理的微信 ,180-2818-0609。记住招招得食小助理的微信呢，就是 180-2818-0609。备注返健康体检，他就会加你的了。一年一体检，健康常相伴，善待自己先是最好的生活底气。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金易。
2: 听901真系得
3: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45。
2: 唉，放暑假真係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淨係走马观花冇收获。
3: 唔使愁喎，我准备报顺德融汇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㗎？
3: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2: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3: 咁就要睇顺德融汇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汇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2: 好啊，点报名啊？
3: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 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嗯，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哈哈。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7: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8: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00。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驾驶901暑期特备，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招募，家长专访。今期请嚟参加训练嘅一位学员爸爸分享，
4: 引导佢坚持训练咧，我一定要去到场嗰度睇佢点样训练。喺佢训练过程中，我睇到佢系边度做唔足嘅时候，我就翻嚟慢慢去指导佢。但系咧，佢会有时就会觉得我讲嘅可能同教练嘅唔啱嘅时候，我话你一定要翻去慢慢教练，以教练嘅为准。就第一个，当佢选入去嗰、那个华侨小学一年级嘅校队嘅时候咧，放学翻嚟第一时间攞球喺门口对住墙嚟踢。
5: 你希望小朋友成为类似系边一啲球员嘅模板咁，会唔会有咁嘅谂法嘅咧？
4: 我哋咧对细路仔踢球嘅支持咧，出之于系对佢嘅身体健康啊，增强佢嘅体能。走职业球员嗰种方式咧，由佢自己定目标，我哋谂嘅同佢自己想嘅系两回事嘅。佢而家最中意嘅就系斯诺。喺训练之后咧，我觉得佢控压能力嘅，即系喺比赛之中传球错咗，让人哋入咗个球。以前咧就会迷惘人哋，而家咧即刻传错咗就马上会回补噶啦。而家已经改变咗好大。第二个团体精神。团队，因为佢足球咧，唔系讲净系你个人技术，喺场上边，只要睇到边度有队员系回防唔到位嘅时候，会大家沟通叫。
5: 其实喺陪伴佢嘅过程当中，有啲乜嘢嘅难点？
4: 难点咧，讲老实就我哋嘅时间嘅投入，即系花好多时间，无论系佢去训练嘅时间，系我哋陪佢去比赛嘅时间，都要花。但系咧，作为我哋家长咧。因为细路仔嘅发展同埋佢自己嘅兴趣爱好，亦都系要克服嘅。呢个其实每个家长都系要为咗自己嘅仔女都会咁样嘅付出。即系见到佢喺场上边啊，去比赛踢出佢自己嘅风格同埋踢出嘅成绩嘅时候，这个系一种好有成功感。
5: 难免有时真系有啲事情会冲突嘅时候，点样处理？
4: 有冲突嘅时候咧，我哋东风俱乐部啊，啲教练啊，服务非常到位。每次我哋家长而就系冇时间陪伴个细路仔嘅时候，会主动过去接送。呢方面教练同埋啲工作人员做得非常好。仲有踢足球咧，成本嚟计，我觉得性价比最高噶啦。
6: 想加入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即刻登录微信小程序顺心办报名啦！暑期最后两周，收获不止足球。详询189-2997-2213，189-2997-2213。
7: 听901，真系得。FM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4:15。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4: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3: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4: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3: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4: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5: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6: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7: 一二三四，
8: 一二三四，
7: 四
8: 四，
7: 那个念四
8: 四四。
6: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9: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10: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9: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10: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6: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3: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汇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3: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2: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3: 咁就要睇顺德融汇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汇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2: 好啊，点报名啊？
3: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 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6: 苏炳添，亚洲冠军。
5: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3、2、1，茄子！
8: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9: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10: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11: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喺应急通道。
12: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5: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6: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7: 听901真系得。
18: 听901真系得。
19: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急，系医务警报啊！
20: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 901，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21: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20: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22: 下昼2:30又差唔多要下午茶啦噃，或者讲咧再迟啲啲啦，3:30都 OK 嘅。咁3:30如果唔食下午茶嘅话咧？咁不如諗下晚餐食啲乜嘢啊？
23: 哇，係真係要喺呢一個嘅美食嘅呢個路上呢，要不斷咁樣去消耗自己嘅智力同埋體力，係咪？
22: 梗係啦，享受美食係一種追求嚟嘅，咁而創造美食呢亦都係一個好好嘅技能嚟㗎嘛。咁創造美食嘅時候亦都少不了會有一啲嘅調味料啦，除咗我哋平時講到嘅柴米鹽油醬醋茶之外呢，厨房有好多嘅唔少调味料，我相信大家都会系即系要么咧备响雪柜啦，要么咧就放喺屋企嗰个专门系放调味嘅嗰。

0: 个位置嗰度嘅。
1: 系啦，
0: 吓咁而你又有冇睇过嗰啲调味料嗰个保质期咧？又有冇仔细咁样阅读佢哋嘅食用说明？即系譬如话呢一样嘅调味料啊，开咗之后咧，咁就要系睇一睇佢保存嘅条件系点样啦。
1: 系
0: 吓、啊，有一啲生活当中好多嘅实践咧，都系需要我哋去了解嘅。
1: 嗯，
0: 除咗话调味料之外啦，好似话我哋日常嘅一啲药材啊、
1: 养生啊、
0: 养生啊呢一啲嘢咧，都系非常之关键嘅。特别系可以趁住小朋友放假嘅时候啊，家长咧可以俾多啲机会佢哋去实践噶嘛。
1: 冇错啦，咁啊，如果即系想了解多一啲咧，关于中医药方面嘅一个知识啦，咁我相信大人都好想了解嘅，但系要同大家讲讲吓，我哋接住落嚟要介绍嘅呢个体验营咧，只可以7到15岁嘅中小学生。
0: 系啦，
1: 你可以送自己嘅小朋友咧去参加今次嘅体验活动，然之后咧佢学到咗翻嚟之后咧，再教翻你，亦都系可以嘅。
0: 系
1: 咯，咁啊呢个叫做岐黄新火泉岭南药香寻顺德青少年中医药小记者体验活动咧，现时系已经系接受报名噶啦。咁呢个活动咧就有啲咩亮点咧？包括咧就系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啦，咁啊会沉浸式咁样喺嗰度咧触摸到一个嘅中医药嘅文物嘅。咁啊当然都会登上呢个药王山啦，去感受咧个嘅采柏草系点样嘅滋味噶。咁啊仲会去到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啦，去同中医专家去对话嘅，咁啊去获取佢哋嘅一啲咁丰富嘅经验啊。
0: 冇错啦，
1: 咁啊识下咧陈皮啊、广藿香啊呢啲咁样嘅岭南道地药材。咁当然唔净止呢两种嘅吓，呢、这个只不过举例嘅啫、
0: 嗯。
1: 我哋常用嘅一啲养生啦，甚至系我哋广东人最中意嘅一啲煲汤嘅料啦，咁啊亦都会有了解嘅。
0: 五子茅头而不是五枝茅头，呢个都系要区分下嘅。
1: 系啦，千祈唔好搞错啊！如果唔系咧，喺切唔切呢方面咧，就已经系困扰咗困扰咗你啊，咁啊就唔好啦。咁啊同埋咧，亦都会系近距离咁样去睇睇一个智能中药调配机器人啦。咁而家我哋都知道啦，呢啲中药咧都系冲剂形式嘅。咁啊点样整出嚟嘅咧？咁样点样由中药整到呢啲冲剂咧？咁样亦都会系即系感受到啊呢一个嘅科技加持底下嘅中医药嘅产业发展啦。
0: 嗯，冇错啦。嗱，当然我哋讲到话中医药小记者嘅体验活动啦，实践系非常之紧要嘅，实训都系一个专门嘅技能嚟嘅。咁所以咧，亦都系会有资深嘅记者啦，手把手咁样教你点样用手机进行摄影，即系比如话你煮翻道菜啦，影系点样先至可以令到佢靓溜一啲咧，吓吸引一啲咧？
1: 即系点样报道阿妈咧就煮好呢味餸咁样？
0: 系啦，又或者系点样先至可以写到自己煮呢味餸，或者系写到阿妈喺煮呢味餸当中嘅一啲付出嘅汗水同埋辛勤咧？呢、这个就关乎于话新闻写作，咁亦都会系有老师教你噶。嗱、优秀嘅稿件亦都会有机会登上珠江商报。咁当然啦，嚟到呢度梗系要感受一下专业演播厅啦，去做一做小主播嘅。咁而播报视频亦都系有机会啦。系上线顺德融汇嘅官方账号嘅，咁而各位家长咧，亦都可以放心下，因为系呢个活动咧，全程会有大巴嘅接送啦，包含每一日嘅午餐，而且会有统一购买意外险，会有专业导师随行嘅。咁而喺呢个实践嘅过程当中咧，亦都会有 DIY 养生香囊啦、中医药徽章啦，同埋自制特色中医食疗奶茶等等嘅手作，可以沉浸式咁样感受啦传统药膳嘅魅力噶。嗱，而家顺德7到15岁嘅中小学生们咧，就真系可以进行报名噶啦，每一日咧都会喺融汇咧系顺德融汇集中出发嘅，名额有限，报名嘅话咧可以打呢个电话或者系添加呢个电话嘅微信18924835122 18924835122，或者系关注顺德医生公众号，医生嘅医，声音嘅声，后台咧进行留言报名，一齐咧去寻访岭南药香，传承其黄文化咯喂。
2: 科学说话，健康家财，依家有嘢讲。
0: 咁啊，了解完呢一个实践活动之后咧，实践系非常之关键噶嘛。除咗话识到我哋嘅中医药到底系点样之外，我哋一啲包括系中医药点样去储存啦，日常嘅生活方式当中，即系好似我哋啱啱所讲到嘅厨房嘅一啲调味料，系咪都要睇下佢嘅保质期咧？睇下佢嘅储存条件系点样嘅咧？包括话我哋中医药入面嘅有一味药材叫桂圆咁样，
1: 桂圆啊，龙眼肉，
0: 系龙眼肉。咁如果咧你系 在夏天常温咁样放咧，系好容易发黑啦，黐埋一住啦咁样，所以系建议咧系冷藏嘅。
1: 系啊，我细个好中意偷食噶，
0: 真系好食嘅。
1: 系即系打开个橱柜。
0: 做火咧。
1: 系咁，同埋咧就即系我细个咧都会中意食除咗话呢个嘅龙眼干之外咧，仲有荔枝干，我都好中意食嘅。不过而家比较难买到嘅。
0: 自己晒啦。
1: 可能你要知道近段时间啲太。

0: 羊都唔係咁充足啊，好容易就真係晒幾晒唔乾就發毛添㗎。
1: 係啊，三四五六七月平均、廣東下落雨嘅天氣係有20日以上嘅。
0: 係囉，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呢就
1: 即係打得晒唔乾，你唔好話啲荔枝。
0: 即係不如買現成啦咁樣。即係講到話現成呢，而家我發現喺超市入邊啦，關於調味料啊，即係我細個嘅時候嘅認識呢，無非就係、即係糖啊、鹽啊、豉油啊、蠔油啊，或者係一啲即係米酒啊，即係要撒翻啲米酒先提香噶嘛。係
1: 啊，嗰啲好朋友咁樣。
0: 係啦，冇錯啦。咁即係無非嚟嚟去去都係呢啲嘢啦。咁而家超市入邊咧，甚至連剁好咗嘅蒜蓉都有得賣嘅。
1: 係啊，
0: 即係湛蝦嗰啲咧。
1: 係啊，現兜兜嘅一盎咁樣咧、蒜泥咯，佢哋叫。
0: 係啦，咁呢個除咗話呢個之外咧，仲有就係即係食白切雞嘅嗰個姜葱蓉咧，又有得賣。係
1: 啊。
0: 因為我屋企一直都係即係自己剁剁剁，然之後撈味咧，再攢啲油落去、熱油落去。
1: 始終係差一一咁多嘅。
0: 差一係嘛？即係如果你話有朋友咧，突然之間斬只白切雞過嚟去加餸，然之後喺度食飯嘅話咧，咁你即係整唔切就整唔切
1: 嘅。嗱，你出雞我出姜蓉，試下我 OK 嘅。
0: 我可唔可以出豉油啊？豉油平啲啊！而家豉油都好多品種啊。
1: 係啊。
0: 咁即係如果而家真係要自己落廚整翻幾味嘅話咧。調味料嘅選擇真係多到你數唔曬，咁有啲朋友就話：哎呀，呢樣又好似會用得著，嗰樣又好似啱使，咁樣就會買好多翻屋企啦。然之後咧，一放到下次用嘅時候咧，都已經係下次噶啦。即係有可能會過咗保質期啦。
1: 你揭開佢嘅時候，可能佢入面已經係變成培菌皿啦。
0: 冇錯啦，又或者係有一啲咧，就即係比較容易變質嘅，會變成培菌皿啦。有一啲咧，就係喺使用嘅過程當中咧，其實佢係要留意翻咧，即係嗰個筆上嚟嗰個器皿啊，都好重要嘅。又冇留意啦，咁樣咁搞到咧，佢嘅一個保質期咧會縮短咗，甚至係過咗保質期都唔知嘅。嗱，今日咧我哋會講講咧，就係大家會唔會話定期都會檢查一下廚房入邊嘅調味料咧，有冇去進行一個嘅即係有冇必要進行一個更換啊？即係特別係有冇過咗保質期啦？因為咧就譬如好似話常用嘅，好似鹽啊或者糖啊呢啲咧，相對嚟講佢會性質會比較穩定一啲嘅，即係冇咁容易變質嘅。但係咧，豉油啊，或者蠔油，蠔油最容易嚇，因為如果你開咗之後咧，唔放入雪櫃咧，基本上邊咧，第二日喺個嘴度就已經係發毛噶啦。
1: 係啊，
0: 咁開咗封之後咧，嗰、那個變質速度會好快，咁所以亦都有唔少需要注意嘅。嗱，咁我哋亦都係即係將佢大致分成咗五類啦，就希望同大家一齊去普及一下咧，就係呢一個調味料啊嚇。嗱，我哋唔係美食節目啊，但係呢個關乎到我哋嘅身體健康嘅，咁所以我哋亦都會係專門攞出嚟講講嘅。首先第一種咧就係高水分、高營養嘅一個醬料嘅，佢嘅變質速度咧好快嘅。咁啊有啲咩代表作咧？就係蠔油啦、番茄醬啦、沙律醬啦。嗱呢啲咧開咗封之後咧，佢嘅變質速度真係好快嘅，因為呢一類型嘅醬料咧，佢嘅水分含量好高啦，又有糖分啦，或者係氨基酸啦，都係好豐富嘅。咁啊同埋咧佢嘅 pH 值咧偏温和嚇，咁啊容易咧就滋生呢一個嘅微生物嘅，咁啊亦都係佢嘅微生物嘅一個最中意嘅地方嚟㗎。
1: 冇錯。
0: 咁啊其中蠔油咧係用生蠔作為一個原料啦，咁啊嗰個製作方法咧就是、煮熟咗之後咧再提取一個汁液啦，再經過一個濃縮啊，添加副料啦，咁樣去製作而成嘅。咁佢嘅氨基酸含量咧係相當豐富嘅嚇，咁啊仲有咧還原糖啦，同埋少量嘅一個蛋白質添。番茄醬咧亦都係含糖非常之高嘅，咁水分亦都係好充足嘅。咁如果呢一類型嘅醬料開咗封之後咧，喺室温底下進行儲存咧，基本上咧就算你幾凍嘅天氣都好啦，喺廣東計嚇，咁幾日咧都會發毛同埋會變酸嘅。嗱，變質嘅速度咧係所有嘅調味料當中咧，佢係排名第一嘅，包括蠔油、番茄醬同埋沙律醬嘅。所以開咗封之後咧，一定要放入冰箱嚇。
1: 冇錯，咁而第二位出場嘅咧就係高脂肪調味料變質得比較快嘅代表。分別有腐乳、豆豉同埋黃豆醬以及係豆瓣醬，咁呢啲都好熟悉啦。呢一類嘅調味品咧，主要係靠微生物發酵製成嘅，佢嘅含鹽量比較高，通常都喺10%以上。咁並且咧係含有酒精，構成咗一個天然嘅益菌屏障。咁所以如果你喺正常嘅情況之下，同蠔油啊、番茄醬啊呢啲相比咧，佢係襟放好多嘅。冰箱冷藏嘅話，可以存放1-3個月，甚至係更加耐。咁但係需要提醒嘅就係、是如果你係頻繁咁樣接觸，譬如話生水啊、 油污啊，或者是长期处于一个室温之下存放的话，细菌依然都是有机会入侵的，表面就会出现一些异常的白斑或者是霉点。好了，当你发现这些白斑霉点的时候，就证明它已经是变了质，不可以。

0: 一个腐乳，就算佢发酵过，同埋含盐量比较高都好啦，佢嘅变质速度会加快嘅。有啲朋友仔咧，可能会系滗出嚟，或者系即系嗰个豆瓣酱啊咁样，
1: 捞嚟捞去咁样咯。
0: 系啦，冇错啦，呢个时候咧就会系令到呢个嘅油污咧，会系即系侵入到另外一种嘅酱料入边嘅。建议大家咧，即系滗开腐乳就滗腐乳啦。如果你真系又要滗腐乳又要滗豆瓣酱嘅话咧，开过另外一只羹干净嘅羹再去滗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就会令到佢哋嘅保质时间真系。大幅度咁样缩短嘅吓，嗱咁啊，另外第三种咧就系高盐或者高酸嘅一个调味料啦，咁佢哋可以存放嘅时间咧，相对嚟讲就会比较长啲嘅，咁啊有啲咩代表咧就系豉油啦、醋啦。或者係純番茄醬啊，嗱呢樣嘢要區分翻嚇，啱先我哋提到嘅番茄醬咧係一啲加工過嘅番茄醬嘅，純番茄醬咧佢就係真係用番茄打散出嚟嘅，
1: 自己勁嗰啲啊，
0: 係啦啊，咁即係市面上邊咧可能就會比較少一啲嘅，冇咁純嘅啊，咁啊即係自己整嗰啲就真係會可以達到呢個純番茄醬嘅一個咁樣嘅級別嘅嚇，呢一類型嘅調味料咧係依靠高鹽啦或者高酸嘅一個天然環境啦去抑制微生物嘅，咁啊開咗包裝之後咧開咗之后咧，佢嘅稳定性仲系比较高嘅。嗱，特别系纯番茄酱咧，就净系得番茄嘅啫。咁我哋都知道番茄或多或少都会有啲酸嘅。咁平均佢嘅一个酸度咧，都要去到 pH 值咧，去到4以上嘅吓。咁天然嘅抑菌能力咧，相对系比较强嘅。咁会比普通嘅我哋喺超市买到嘅番茄酱咧，要襟防好多嘅。咁所以咧，买番茄酱嘅时候咧，一定要睇清楚吓，系咪纯番茄酱。如果唔系嘅话咧，即系自己整嗰啲咧，咁可以存放多少少嘅嗰个时。但夏天咧，因为室温本身都即系嗰个温度比较高啦，特别系我哋上咗班之后咧，都会系喺屋企啲门啊窗啊都唔会话开得太大嘅，即系顶多开条罅仔咁样，即系惊落雨撇湿啊嘛。咁所以其实个室温都会比较高嘅。豉油同埋醋咧。仍然會有機會咧滋生一個嘅產膜酵菌嘅，咁呢種產膜酵菌咧，佢表面上邊會令到豉油或者醋啦，係產生一層嘅白膜啦。嗱，建議咧喺天氣比較熱嘅時候咧，就算係豉油同埋醋咧，都放埋入個雪櫃嘅。冷藏咗之後咧，豉油同埋醋，特別係醋嚇，會有少量嘅一啲沉澱物嘅。咁呢啲物質係乜嘢咧？係蛋白質或者係氨基酸啦，喺低温底下釋出嘅一種物理現象嘅。咁搖勻之後咧，就可以正常使用翻噶啦。呢樣嘢咧就唔。属于变质嘅一个范畴啊，
1: 冇错啦。咁另外一种咧就系比较容易或者系讲放嘅时间比较耐嘅一种物质咧，就系干性嘅固体调味料。代表嘅一啲杰出嘅代表分别有食盐啦、白糖啦，或者系干香料，例如话花椒、八角啊，同埋嗰啲紫苏叶啊，呢啲都系比较襟放嘅。食盐系因为即系超高嘅一个渗透压，几乎佢系唔会。发霉唔会变质，白糖嘅话，如果你系喺一个比较好嘅密封嘅环境之下，佢都系比较稳定少少嘅。嗱，呢啲干香料嘅话咧，就系靠佢极低嘅水分啦，都已经干晒噶啦，咁就可以保持住佢嘅品质。哪怕系佢受潮啦，开封之后咧，都系即系系一个密闭避光嘅环境之下，佢系可以保持干燥嘅。咁所以咧，呢啲都系比较耐放少少。不过我哋需要注意嘅就系咧保质期。我哋会睇，但系要知道佢系一条底线嚟嘅，科学储存先至系关键。咁所以食品专家咧亦都建议啦，无论系咪含有防腐剂，开封之后嘅调味料，尤其系嗰啲酱料，都应该将佢哋当作系易腐品，即系比较容易腐烂嘅物品，唔好依赖话瓶身标注嘅嗰啲未开封保质期嚟判断话食用安全吓。咁一旦开封咗之后咧，食品嘅储存环境发生咗变化，保质期亦都会相应地缩短。咁为咗延长调味料嘅使用寿命啦。或者是讲更加安全咁样使用调味料咧，有一啲细节系需要留意嘅。第一个就系我哋每一次用完之后都要即刻密封，无论佢系固体好啦，亦或系液体好啦，呢啲调味料每一次用完之后，最好你就即刻密封佢。以蚝油作为例子咁样啦，每一次使用完之后咧，都要清理好瓶口嘅嗰啲蚝油，然之后拧紧嗰个盖。放喺冰箱入面咁就比较好啦。
0: 系啦，咁同埋咧有一样嘢就系一次过唔好买咁多吓，即系就算咧系有再大嘅一个优惠都好啦。即系有时有啲朋友仔咧会睇到有优惠咧，又会去囤货嘅咁样。咁就算有优惠都好啦，都唔建议话即系囤太多嘅调味料嘅。咁同时咧亦都要即系养成一个定期去睇睇调味料啦，佢过期未咁样嘅一个习惯。嗱，啱先我已经提到一样嘢非常之重要吓，写嘅保质期咧系指未开封嘅时候嘅保质期嘅。
1: 系啊，
0: 开咗封之后会缩短噶，大家可以。好似我咁样有个习惯啦，每一次开呢个嘅蚝油咁样，咁因为我用得比较少。

0: 料啊，咁我就会写个标签纸即系用啲标签纸就写几时开封嘅。
1: 嗯，
0: 咁呢个时候咧就可以即系自己去睇翻住嗰个时间咯，唔使话哎呀，我又唔记得咗几时开封，然之后攞呢个保质期作为参考咧，可能佢啱啱生产出嚟你就买咗，咁呢个时候就即系对唔上啦。
1: 嗯，
0: 呢、這个亦都系我自己一个做法咯。咁同埋咧就系即系唔好有一啲嘅侥幸心理，即系点解咁讲呢？因为有部分嘅即系例如系蚝油咁计啊，而家好多都系用挤嘅方式啦，
1: 挤
0: 出嚟嘅。咁最初发毛咧，都系喺嗰个即系瓶口嗰个位置，即系同空气接触嘅啊嗰个位置咧会发毛嘅。有啲朋友就话：哎呀，嗰度发毛啫，挤咗佢出嚟，咁后边嗰啲又冇事噶啦。咁样要提醒大家，其实你睇到嘅发毛咧，只不过系表面嘅，因为佢成支都已经俾呢一啲嘅微生物已经系侵入咗噶啦。咁所以入边其实都有一定量嘅微生物喺度嘅。咁如果食咗嘅话咧，有可能会令到你嘅肠胃唔舒服嘅。咁所以大家都系要保存好啦。而唔係話喺佢出現咗一啲嘅發毛嘅現象嘅時候咧，存在一啲僥倖心理，要成支抌咗佢嘅嚇。
1: 係啦，同食生果一樣嚇，見到有一笪爛嘅，你唔好諗住批咗嗰笪爛出嚟咧就冇事啦。即係嗰笪爛，你睇就係睇咗嗰笪啫。但其實成個生果咧都已經係遭受到侵害嘅啦，
0: 係壞咗，
1: 係壞咗嘅啦。該抌嘅時候就要抌，你唔好話為咗慳嗰幾蚊咧。而好過即係大家利是去到醫院要俾幾百蚊嘅醫藥費，咁就得不償失咯。
0: 係，你情願唔食，可能都個傷害冇咁大啊。
1: 冇錯，好咁啊！呢個時候咧，我哋亦都係先去一去報時，轉頭翻嚟會同大家講講另外一個話題。
2: 科學說話，健康加在，依家有嘢講。
3: 901，敬請各位對時，
1: 下晝2:52。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压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恐恐压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恐压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恐恐压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7: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K.O.
8: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听901，真系噶。

0: 健康家財，依家有嘢講。
1: 好啦，继续返返嚟依家有嘢讲节目。我哋啱啱都讲到啦，其实喺广东呢储存嘢係非常之讲究嘅。即係你要睇返嗰个空气嘅湿度啦，环境嘅温度啦。咁而喺广东呢高温高湿，咁係好容易会令到嗰啲嘢呢变质嘅。咁人
2: 会有酸味
1: 啊。係啦，会有酸味嘅。咁人都好容易变臭嘅。
2: 係，都会有酸味。
1: 都会有酸臭咁样嘅味道啊。咁但係有啲朋友就话，点解有啲人呢出汗会酸酸臭臭，但系有啲人咧就出咗汗都冇咩味嘅咧，到底呢啲咁样酸酸臭臭嘅味道响边度嚟嘅咧？我又好疑惑，系咪每个人嘅体质唔同咧，所以佢哋嘅酸臭程度都唔一样咧？
2: 啊，即系我自己嘅睇法咧，就系即系佢嘅酸臭味咧未散发出嚟啫，有啲已经去到件衫嗰度啊，件衫再散发出嚟啊嘛，有啲仲俾件衫咧就即系轻轻冚住一。冚一冚佢，即係冇咁散發出嚟個程度冇咁大嘅啫。其實我

0: 係冇辦法想象呢，即係夏天出咗汗之後呢係冇呢個酸臭味嘅，係我覺得咩人都會有嘅。
1: 有，不過有啲人嘅味道會濃烈啲，有啲人嘅味道冇咁濃烈，同埋都關嗅覺事嘅。有啲朋友嘅嗅覺比較靈敏，有啲朋友嘅嗅覺咧就相對地冇咁靈敏嘅話咧，就聞唔到咁劇烈咯啲味道。
0: 又或者係即係有啲嘅咁當然啦，我哋喺呢個職場牛馬嘅角度嚟睇啦，可能有啲工作嘅交接咧就需要即近距離啲嘅，有啲就唔需要咁近距離，所以我聞唔到佢。
1: 係，但係即係出咗汗咧，臭就臭緊㗎啦。
0: 是的确是啊。首先一样嘢呢就是出汗呢是我哋人体正常嘅一个现象啦。呢样嘢大家都知道嘅。咁因为我哋需要透过呢汗液去调节返我哋嘅嗰个体温㗎嘛。咁我哋皮肤上边呢是有两种嘅汗腺嘅。包括大汗腺同埋细汗腺嘅。咁大汗腺会喺边啲地方呢，主要就集中喺呢个毛发覆盖到嘅部位嘅。咁分泌同呢个性激素系会有关系㗎。大汗腺呢佢系唔参与呢个体温嘅调节嘅。只有小汗腺、细汗腺呢佢系以唔同嘅一啲密度啦分布喺我哋全身嘅一个皮肤啦。咁其中呢手掌同埋脚掌系最多嘅。咁所以有啲朋友仔呢一紧张呢手心脚心出汗呢，呢个都系有原因㗎。咁额头同埋手背呢相对会少啲。咁而同我哋嘅一个认识呢就似乎有多少嘅唔一致嘅，就系我哋嘅四肢同埋躯干呢系最少汗腺嘅，但平时呢就系呢啲地方呢出汗最多嘅地方㗎。喺呢个躯干汗腺嘅一个分泌方面啦，虽然佢系分布比较少，但系佢嘅嗰个分泌能力呢系最强嘅，所以呢就我哋即系嗰个躯干啦，特别系背脊嗰度呢出汗会比较多啦，亦都系咁样嘅原因啦。咁小汗腺最重要呢就系一个体温嘅调节器啦，所以喺呢个炎热嘅环境底下呢，或者系进行完一个剧烈运动之后呢，系会嗱嗱声咁样去排汗啦，去调节返我哋嘅人体嘅体温呢，就唔好太高咁样嘅。
1: 冇错啦，咁到底讲到底我哋身体上面嘅酸臭味响边度嚟嘅呢，咁亦都有几种嘅因素导致嘅。一种呢就系嗰个汗臭味，大汗腺分泌物排放到毛囊，再加上分泌嘅汗液当中含有蛋白质啊、碳水化合物啊同埋之类嘅，咁喺体表呢被细菌分解产生嘅一啲味道，时间长咗咧就会有嗰种噏噏臭臭嘅难闻嘅味道啦。咁另外即系嗰个 Galadier 咧就会有狐臭嘅朋友仔，因为大汗腺嘅功能比较亢进一啲啊，所以会更加容易产生一啲扩喉扩鼻嘅味道。咁呢个咧就系汗臭味。另外一个就系激素影响，雄性激素咧会令到大汗腺产量系增加，同时都会令到汗液嘅成分咧系更加利于有利于细菌嘅繁殖，味道就会更加浓烈一啲啦。呢个就系点解好多男性出咗汗之后会更加容易有男人味、有异味、
0: 臭男人
1: 压力大啊、紧张焦虑啊呢啲咧都可能会令到激素系产生波动嘅。如果你发觉自己近段时间嗰个男人味或者系体味比较重一啲咧，可能都系因为你攰啊，
0: 系啦，要休息啦，真系啊，
1: 冇错。
0: 另外一个咧就系皮肤嘅油脂啦，咁样，因为皮脂腺咧会排出一啲嘅油脂噶，咁啊经过人体表面嘅一个细菌嘅分解之后咧，亦都会产生一个异味噶。例如吓，几日唔洗头咧，你就会闻到自己会有头油嘅味道，就系、是、咁样。
1: 几日？
0: 就是咁嘅原因啦，指夏天出汗，即几日唔洗头就会咁样，
1: 日日都已经好确喉啦。
0: 咁另外呢就係亦都会包括呢脚臭，因为脚部呢就比较多汗腺，我哋头先都讲到就係话手掌同埋脚掌呢嗰个汗腺嘅分布呢比较密嘅，咁容易出汗啦，穿鞋嘅时候呢就会即成隻脚咧都会成日浸喺呢个汗液入边嘅，于是会产生一个异味噶。咁脚臭咧，仲可能会系真菌感染吓，即系俗称嘅竹癣或者脚气嘅。另外口臭啦，咁口腔嘅一个细菌咧，系会将食物入边嘅蛋白质分解啦，产生一个可挥发性嘅硫化物嘅。呢、这个就系大多数咧口臭嘅一个来源啦。咁口腔嘅卫生环境差咧，再加埋如果有牙周炎嘅话咧，口臭就会更加重添啊。
1: 冇错。咁另外一个咧就系衣服嘅异味啦。如果你嘅衣服冇洗乾淨，汗水同埋皮脂咧就會沉到嗰啲布料嘅纖維當中，為各種嘅細菌啊、真菌啊係提供一個天然嘅培養皿。咁當天氣潮濕嘅時候咧，就會引發嗰種即係可聞不可言傳嘅嗰種臭味啊！咁洗完衣服咧，陰乾或者係未及時咁樣曬乾，持續嘅噏噏濕濕嘅環境都會為例如話奧斯陸莫拉菌等等嘅一啲細菌咧，提供一個非常之正啊！ 靚漏嘅滋生環境，呢種細菌亦都係會產生異味嘅。另外，經常飲酒啊、食煙咧，都會加重體臭嘅。進入更年期之後，激素嘅變化亦都會影響皮脂嘅分泌同埋酸化，導致到咧身上會出現一種老人味啊，都會有一種嘅異味出現嘅。
0: 咁我哋嘅汗液分泌咧，亦都會受到温度啊、運動啊、情緒啊、食物啊、藥物啊、疾病啊等等狀態影響嘅嚇。咁我哋可以適當咁樣調整我哋嘅生活方式啦，學識釋放壓力啦，作息規律啦，唔好捱夜啦。咁我哋身上嘅味道就會減淡噶啦，就會唔會咁大陣嗰啲臭男人味啊嚇。
1: 係啦，好咁啊，時間關係啦，我哋今日嘅依家有嘢講先到呢度，聽日同樣時間再見，拜拜。Bye bye。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00。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1: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预计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系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气温26-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70%-90%，吹东南风两级。目前邻教、北教正在受到雷雨云团影响，咁而且咧周边有雷雨云团发展靠近。预计今日中午到下午顺德区会有中雨，落雨嘅时候伴有雷电，提醒各位需要注意做好防御嘅工作。8月8日全民健身日当日，顺德将会有10家体育场馆向市民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覆盖大良、容归、北滘等8个镇街，囊括羽毛球、篮球、游泳、匹克球、光电射击以及系无人机足球等项目。咁与此同时，村居篮球赛、足球赛等8项基层赛事亦都同步铺开，预计覆盖将会超过10万人次，全民体育嘅氛围直接拉满。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2: 901贴心天气提示，
3: 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6小时内本地将有暴雨发生，或者已经出现明显降雨，而且降雨将持续。当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生效嘅时候，代表进入暴雨戒备状态，请关注暴雨最新消息。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当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学生同幼儿安全。驾驶人员应当注意道路积水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做好低洼、易水浸地区嘅排水防涝工作啦。
2: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5: 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6: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5: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6: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5: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6: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5: 好啊，点报名啊？
6: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7: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8: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9: 我要我要，
10: 送我一个，
11: 送我一个，
12: 我要我要，
13: 送我一个。
9: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2: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3: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4: 微信支付收款，
15: 支付宝大涨10万元。
16: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7: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16。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嗯，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好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9: 啊？
8: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1: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30。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0: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1: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2: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3: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听九零一，新世界。
6: FM 90.1

0: 间15:46。
1: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2: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1: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2: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1: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3: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4: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3: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6-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0%-95%，吹偏东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优。今年暑期，顺德图书馆和顺德博物馆强强联手重磅推出书韵灯影邂逅非遗2026图博奇妙夜系列活动。活动立足顺德本土非遗资源，面向9-12岁的儿童开展融合创新阅读文博互动的夜宿体验活动。学员可以通过展厅研学、解谜闯关、夜观星雨、夜宿图书馆或者是博物馆、非遗手工体验等的环节，亲手触摸传统手艺，聆听非遗背后的故事。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5: 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6: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5: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6: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5: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6: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5: 好啊，点报名啊？
6: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13。
2: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3: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孙女啊，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8: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9: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6:30。
1: 901交通消息。
2: 嚟到下午4:30，一起看看路面情况。海伯路五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光立交双方向现时都是比较缓慢的。桂丹路新景路段往桂城方向，桂和路桂光铁路桥双方向现时比较立落。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现时都是布慢的。高速方面，广佛兆高速女水枢纽往亚光方向现时布慢。广佛高速沙涌至横沙路段双方向现时车流量比较大的。提提你啦，配合施工，杏坛的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丹太桥会分阶段的围闭部分车道的，过往车辆请减速慢行，工期预计到9月。好了，交通消息暂时到这里，祝你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3: 你好，你的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4: 诶，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滑。
5: 你好，母婴室喺前面，转咗直行就到㗎啦。
6: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4: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5: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6: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7: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8: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输专线。
7: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8: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9: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0: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1: 顺德的朋友暑假想带班化骨龙出去玩，是不是想起商场游乐场就头赤赤啊？真是啊，不觉不觉一出一入几嚿水，又贵又人逼人。诶，倒不如找回个又近又好玩的地方，探下酒店，有得游水，还有得学飞围，性价比高到爆的地方歇一歇啊。咁就啱啦，今日同你共享嘅呢个神仙玩水地就喺江门古兜嘅月泉湖居，你一定好鍾意嘅。呢、這个山泉水乐园真係赢咗其他玩水景点唔止一条街呀。佢呢唔係普通嘅自来水泳池，而係纯天然山泉水，活水循环，干净到可以见底。游完水都觉得成个人清爽晒。那仲有超大嘅网红波波池，细路仔见到开心到大叫。仲有鱼料池，一家大细坐喺度，俾啲鱼仔咬下脚仔，又几过瘾，几解压。玩到攰嘅时候，直头就坐喺月泉湖边，探翻个湖畔下午茶，小资游出片，真系舒服到唔舍得走啊！重点嚟啦，顺德融媒帮大家争取到暑假独家福利，听清楚啦，一共有三个，最后一个好多人都未试过噶。第一个是免费抽奖，加我哋招招的食小助理微信报名入住，随时免费赢取价值$58的湖畔餐吧套票。第二个福利就是专属订房优惠啦，这个是重中之重，我哋为大家争取到比原价仲平的专属价，原价$799，我哋顺德融媒专属价，周一到周五平咗100多元，669元，周末呢都先是769元咋。平时想去放松下嘅白沙房，全部都是80平方嘅套房，房间有房有厅，每个房间呢仲配两个独立泡池嘅。玩得仲兴，建议留返两晚，我哋只需要968。周末3日2晚都是1069咋。如果你三五知己几个家庭一起去，够5间房嘅，仲有团购价添。嗱，福利三呢、這个非遗体验应该大部分人都未试过嘅。我哋顺德人识饮识食，但是你同你嘅小朋友识唔识三宝扎啊？广东有三宝：陈皮、橄榄和赶草。陈皮去湿，橄榄润喉，和赶草理气，真系老少咸宜嘅。今次订房最正嘅就系喺顺德融媒落单，即刻送你价值$68嘅全套三宝扎 DIY 物料。 一家人亲手整呢个非遗手作，又食又拎，仲可以拎翻屋企，煲汤又得，浸水又得。呢、这个优惠呢，净系通过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报名先有噶。仲等咩啊？夏天玩山泉水，大人享受养生叹世界，小朋友咧可以放下电，呢、这个真系暑假最正嘅选择。名额有限，快啲加我哋小助理啦！微信搜索1802810609，记住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系1802810609啊！记得备注古兜玩水住酒店。

0: 店，快啲报名啦！手快有，手慢冇噶啦。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2: 听九零一，新频道。

0: 里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1: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九。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正。
3: 米香四日，绵甜爽正，上品红荔红米酒，致真我非凡。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6-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0%-95%，吹偏东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优。今年暑期，顺德图书馆同顺德博物馆强强联手，重磅推出书韵灯影邂逅非遗2026淘博奇妙夜系列活动。活动立足顺德本土非遗资源，面向9-12岁的儿童开展融合创新阅读文博互动的夜宿体验活动，学员可以通过展厅研学、解谜闯关、夜观星宇、夜宿图书馆或者是博物馆、非遗手工体验等的环节，伸手触摸传统手艺，聆听非遗背后的故事。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交通消息。
2: 一齐嚟关心一下交通路况啊！先嚟睇翻高速方面咧，广佛小高速女水枢纽往亚岗方向啦，目前系报。

0: 慢嘅。广佛高速嘅黄沙至到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咧，這个中数车流量比较大少少啦。另外提醒翻你有施工位置啊，为咗配合施工，杏坛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到金竹滩大桥会分阶段围蔽部分车道，过往嘅车辆请减速慢行啦。施工工期预计去到九月份噶。今次嘅交通消息先到呢度，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0: 本市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
3: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4: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汇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3: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4: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3: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4: 咁就要睇顺德融汇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汇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3: 好啊，点报名啊？
4: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快点行动啦。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哈哈。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8: 驾驶901暑期特备，顺德融汇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招募家长专访。今期请来参加训练的两位学员妈妈分享。
9: 好开心嗰度可以倾下我仔踢波呢件事。咁我今年11岁半啦，咁我入咗梯队训练咧就大概2年时间啦。之前咧就学武术学咗4-5年时间啦。点解我睇得出佢好中意咧？就佢自己提出嚟训练啦，要搵地方去俾佢学习啦。咁第二个咧就系佢训练嘅时候佢好享受啦，因为球场上面风吹日晒。咁第三个咧就系、是。训练结束之外的时间，他就慢慢拿着个球在家那里踢啦，咁即是踢成点是另外一回事。咁作为家长，我觉得这个已经足够的理由去说服我支持他。即是我们做教育工作的时候有一个模型，讲紧 AI 嚟紧的时间里边，咁我们怎么样去培养10年、20年之后的未来社会需要的人才。在这个角度里边，其实运动员这个方向啊是很难取代。我们讲紧的现在很多现场上面很多高科技，很多很多高科技，但是他都是没有办法去参与到你真人肉身的真在场上面那种拼搏。所以其实运动员在未来的价值和我们以往的传统的认为运动员没什么高的成就啊，或者出人才很难啊，那种意识上面可能要提升一下。我们家长本身提升了，再加上今年的15的这个教育规划里面重点提就体育教育运动，其实我自己很看好的。
10: 好機緣巧合，因為我哋都係球迷，好細個應該一歲幾嘅時候，我哋會帶迷去睇波。雖然佢唔知喺上邊做，但係佢好認真咁樣睇曬場波，我就覺得嗯，佢真係中意足球喎。跟住爸爸又係踢波啦，好多好傳統嘅就係因為爸爸踢波，所以小朋友就會踢波。即係我哋會跟住爸爸去參加佢哋嘅足球嘅一個活動啊，或者比賽咁。佢都好開心嘅，即係好自細就會好鍾意呢啲活動，同埋就喺場邊會自己好細個咁樣踢咩都得嘅，就覺得嗯佢應該係有呢種嘅鍾意足球嘅一個天賦，都係機緣巧合啦，即係知道呢邊興趣班咁樣啦，咁就帶佢過嚟試囉。咁佢試咗之後，佢就第二日都話要嚟啦，好細個嗰時就。你話性價比高唔高？我覺得就好高囉，因為有啲感覺就好似無限續杯嘅感覺。因为即系佢唔局限于，譬如你可能画画或者其他，咁我一个钟、两个钟，我放学就要走。咁但系足球场就唔一样，我踢完两个钟，即系虽然讲训练系两个钟，但我可能会踢四个钟、五个钟，因为足球场开放俾你嘅，即系我觉得呢个已经系好抵啦。
9: 十一岁半嘅小朋友踢波嘅小朋友，球场上面啊，俾我感觉佢就是一只猎豹。非洲草原上主演嘅猎豹，
11: 想加入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即刻登录微信小程序顺心办报名啦！暑期最后两周，收获不止足球，详询189-2997-2213，189-2997-2213。
12: 延续德甲热血魅力，六至九岁足球小将训练营内集，两周专业足球课程搭配贴心午餐托管，仅需1600元，足球新星有机会入选青训梯队，报名详询189-2997-2213。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3: 听901真系得。
14: 何时了？工作没完又没了啊！
15: 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16: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15: 逢周一至周五 ，FM90.1，赞赏有加。

0: 旁人爱新鲜。其实好多时候潮流系真系一个轮回嚟嘅，喺而家睇起上嚟好似系好新鲜嘅事情，但系可能喺几廿年前佢一早就已经系咁噶啦，可能都唔止系几廿年前。揽冬瓜瞓觉呢一样嘢，我系想问翻我哋嘅听众朋友，你细个嘅时候有冇揽过啊？喺你印象当中，你觉得揽冬瓜嚟降温瞓觉呢一件事情，唔知系发生喺几时之前咧？不你可以通过佛山架入到嚟花生板块之后咧，可以选择嚟到赞赏有加嘅评论区，同我分享一下你有冇曾几何时揽过冬瓜瞓觉？讲乜嘢？有冇曾几何时揽过冬瓜瞓觉？欢迎你收听 FM 90.1 啦，你好嘛？我系嘉希。点解突然之间提揽冬瓜瞓觉呢一样嘢咧？查实之前嘅节目咧都有讲过好几次噶啦。咁而最近咧揽住冬瓜瞓觉嚟降温咧，亦都系喺社交平台上面咧就成为咗一个潮流啦。唔单止话系帮自己行去揀一个大冬瓜嚟揽住瞓啦，甚至乎咧会帮自己嘅宠物啊、猫猫狗狗咁样咧，亦都系买一只咧相对应佢哋体型嘅冬瓜啦，就俾佢哋揽住嚟降温啦。谂翻起自己细个嘅时候咧，查实都有一个咁样嘅经历嘅，都曾经试过咧就揽住个冬瓜瞓嘅，真系几舒服噶，都几凉爽噶。但系咧，最近咧呢一份清凉咧就维持冇几多日咧，就有人咧就发现啦，哇！半夜之间突然之间俾个瓜炸亲啊！点解咁讲咧？个冬瓜突然之间破裂啦，里面咧就流出大量嘅有腐臭味嘅汁水，将啲床单啊、块地啊都整到污糟邋遢。咁专家咧就话啦，呢、這个炸瓜惨案咧就唔系因为冬瓜自己会裂开会爆炸，而系因为有微生物发酵引发爆破嘅。因为冬瓜表皮咧系有一层非常之密实嘅蜡质层，咁原本咧就有好好嘅密封同埋保护嘅作用啦。咁之但系当我哋人经常夜晚黑揽实个冬瓜瞓嘅时候咧，就等同于咧帮冬瓜搭建咗一个恒温嘅孵化箱啦。再加埋咧我哋嘅汗啊，同埋我哋嘅肢体咧频繁咁样摩擦到个瓜之后咧，系好容易破坏到表层嘅嗰个保护膜嘅，有少少嘅伤口咧，就会令到细菌啊、霉菌咧，好容易入侵入去个冬瓜嘅内部啦。咁而喺温暖潮湿嘅环境底下啦，微生物会大量繁殖啦，咁就会疯狂分解冬瓜当中嘅果肉里面嘅糖分同埋有机质啦，源源不断咁样产生二氧化碳。咁因为冬瓜嘅表皮咧都系好密闭噶嘛，啲气体冇办法排出去啦，内部嘅气压咧就会越嚟越劲啦。咁啊，当内部嘅压力咧突破咗呢个冬瓜嘅皮嘅承受极限嘅时候，它就会噗一声炸。就是这么简单。咁你话啦，如果我哋真係想买返个冬瓜嚟消消暑，除咗食之外又揽揽佢嚟瞓嘅话呢，其实喺揀冬瓜嘅时候一定係要优先揀嗰啲皮非常之完整啦，冇粒陷啦，亦都冇陷过啊，或者係刮花过嘅黑皮冬瓜。讲明白啲就係个皮一定要够厚啦。咁而喺实际嘅使用过程当中呢，我哋係最好唔好成晚都揽实个冬瓜嚟瞓啦，你觉得凉爽咗嘅时候，分分钟就可以将佢摆埋一二角啦。咁同时呢定期检查嗰个冬瓜啦，建议一个礼拜左右呢就换一次瓜。其实我觉得一个礼拜一次换呢都系，即系如果你真系揽嘅频率比较高嘅话呢，可以真系再换勤力少少。我印象当中呢，记得细个嘅时候啦，咁揽住个冬瓜瞓完一晚之后呢，咁我屋企人呢就已经同我讲话，呢个冬瓜呢俾人揽完之后呢就已经唔再可以食得㗎啦。咁同埋呢即系建议我可能大概係揽佢两晚瞓觉之后呢就要再换一隻新冬瓜啦。咁当然如果你摸到嗰隻冬瓜有部分嘅地方已经淋淋地啊，又或者你觉得点解佢好似比之前好似又肥咗些少啊，胀起咗些少啊，或者係闻到酸味嘅时候呢，就即时嗱嗱淋呢就唔好再用佢啦。深水小俊咧就话揽冬瓜瞓觉啊，应该系30年前啦啩咁样。不过而家讲真咧，即系如果我哋喺家庭当中，基本上都系开冷气噶啦， 揽冬瓜瞓觉呢一样嘢咧，都系锦上添花嚟嘅。再加埋即系而家咧，就叫做系一个潮流嘅大轮转啦。即系以前咧流行开嘅嘢，突然之间而家又再流行翻。咁啊，有啱嘅话，又想趁下热闹嘅话咧，都不妨可以尝试一番嘅。不过咧，又真系嘅，不时不做又都不时不食啦。咁啊，呢段时间咧，除咗话诶揽冬瓜瞓觉啊，我哋食嘢嘅时候咧，可能系瓜多过菜之外咧，就仲有一啲夏天嘅生果咧，都系特别正嘅。夏天嘅生果啊，之前咧有讲开有荔枝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就喺呢段时间吓，我哋行出条街嗰度，见到叮叮噔噔嘅嗰啲龙眼树上面嘅龙眼啦。咁啊，龙眼咧亦都有分好多唔同嘅品种啦。我哋比较熟悉嘅咧，好似石碣啊、柱梁啊咁样啦。石碣咧佢就会细粒啲嘅，咁啊柱梁龙眼咧佢就会大粒啲啦，肉厚啲啦。有个讲法嘅就系、是、柱梁龙眼出高州，高州龙眼夹天。天下咁，高州嘅柱梁龙眼咧系龙眼界嘅金牌选手嚟噶，攞过中国农业博览会金质奖，仲被评为中国百姓最喜爱嘅果王添。咁而高州龙眼呢个商标咧，更加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性证明商标。咁而家呢款果中珍品就正式上线，顺德融媒旗下嘅小程序顺心伴啦。唔知道寻日咧节目讲完之后，大家有冇上去顺心伴嗰度睇一睇、搜一搜，睇下抵唔抵买啊，正唔正啊咁样？系有分五斤装同埋十斤装噶，我建议大家买十斤装咯，因为我价钱真系会抵好多嘅。即系老老实实讲，嗰个五斤装嘅价钱咧，查实同外面嘅生果铺卖嘅价钱咧就不相上下啦。但系一去到十斤嘅时候，哇、哦，佢瞬间就会抵好多。今年的这一批柱梁龙眼全部都是来自高州的核心产区，由四十几年历史的老品牌码头牌供应的，产地直送，在高州寄过来我们顺德这边的话，最快一日就可以到的了，新鲜度好像自己亲自去摘这样，一啖咬下去清甜爆汁，肉厚又爽脆，甜度也都够高，无论是拿来招呼朋友啊，定是自己追剧的时候吃，都是非常之一流的。还有真的不时不食的嘛，这段时间还有这个咁靓嘅柱梁龙眼嘅话咧，就唔好错过啦。因为咧最紧要嘅就系，如果呢批货你错过咗之后咧，今年你就再买唔到咁靓嘅柱梁龙眼啦。不过系嘅，我谂翻咧，即系好似喺生果铺咁样咧，我哋好似而家一年四季咧都可以买到好多唔同嘅生果啦，即系包括龙眼咧，都系一年四季买得到嘅。咁但系你过咗呢个当造嘅时节咧，你可能柱梁龙眼啊，同埋石碣咧，你就见唔到噶啦。咁啊，可能剩翻嗰啲泰国龙眼啊，即系一年四季都有啦。咁当然要食好嘢，就梗系拣啱时间、拣啱平台去买啦。咁如果想食嘅街坊咧，就要揸紧机会啦。手快有就手慢冇嘅，想点样买嘅话咧，好简单啊！即刻打开你嘅微信啦，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德嘅顺，贴心嘅心，陪伴嘅伴，进入主页咧就可以直接落单噶啦。顺心伴将高州嘅甜蜜送到你屋企门口，快啲行动啦！这个夏天一齐上顺心伴，实现龙眼自由啦！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北京时间17:21。
1: 满一蚊即享立减，
2: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1: 喺指定嘅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嘅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一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2: 有边啲地方可以用啊？
1: 喺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3: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

0: 追随，是美目，是艺术，是诗。
1: 纵然面世唔一定总尽如人意，但赞赏有加，始终在你身边。
2: 勇敢想象，大胆实现，祝愿你我技能超九万五，亦可浪迹天涯。
3: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4: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大家都熟啦。但系如果追问落去，点解八仙要过海呢？你又知唔知啊？其实八仙呢两个字唔系天生就固定咗系吕洞宾、钟离权、铁拐李、蓝采和、张果老、何仙姑、韩湘子同曹国舅嘅。最早嘅时候，八仙系喺东汉《谋容理惑论》当中提到，里面写嘅系黄桥赤松八仙之乐。呢度嘅八系一个虚数，意思系黄桥赤松呢一类嘅神仙，而唔系真系有八个。去到汉朝咧，就有咗淮南八公、淮南王刘安嘅门客苏菲、李尚等等八个人帮刘安修仙。喺安徽嗰边嘅八公山就系因为咁样得名啦。而四川仲流传住蜀中八仙，名单里面有李耳、董仲舒、耳朱先生，不过内容就层层附会，讹变，一早就偏离咗历史原型。喺唐代，杜甫写嘅《饮中八仙歌》，嗰度里面讲嘅系贺知章、李白等等嘅酒徒，同后面过海嘅八仙一啲拉楞都冇噶。而真正将啲人凑齐嘅系宋朝元朝之后嘅事了。吕洞宾、钟离权系全真道北五祖，韩湘子嘅原型咧就系拼凑咗韩愈嘅侄孙韩湘同埋嗰位疏松子侄嘅志怪传说，而曹国舅就系源自宋仁宗曹后嘅弟弟曹日，其余咧就出自各地嘅民间故事啦。元代杂剧将吕洞宾、钟离权、道人嘅套路定型，而宋代八仙庆寿画面里面仲混杂咗徐神翁、张四郎、袁胡子、风筝手呢几位，后来就冇留低啦。去到明朝万历年间，吴元泰写《八仙出处东游记》，先将铁拐李、钟离权、张果老、吕洞宾、何仙姑、蓝采和、韩湘子、曹国舅呢八位彻彻底底锁死，男女老幼、富贵贫贱各占一味，流传到而家。咁点解呢八仙非要过海呢？故事嘅根源系喺山东宁海州，而家嘅烟台蓬莱一带，嗰度靠海，海市蜃楼经常都会有。古人就将嗰种飘渺奇景想象成系仙界。全真道士黄重阳、马玉嘅诗里面，亦都已经将海市写成咗八仙宴饮斗法。宋元杂剧《曾玉版八仙过沧海》，永乐宫纯阳殿嘅壁画都画咗八仙搭住法器浮波，唔系驾云，亦都唔坐船。过海嘅理由版本亦都有好多。明朝嘅礼节全部当中就讲到，佢哋系去饮王母娘娘嗰餐生辰宴，而曾玉版讲嘅就系蓬莱白云仙长欣赏完牡丹之后翻西祠。吴元泰嘅东游记就合成咗呢个版本。蟠桃宴之后，好有兴致咁谂住东游大海，吕洞宾就提议唔腾云唔坐船，各凭自己嘅法宝嚟渡东海。清代之后又加咗龙王拦路啊、法器俾人偷啊、赴蓬莱采药啊、除东海祸患等等嘅剧情，剧情一直喺度变，但系各显神通嘅内核就冇变过啦。铁拐李嘅葫芦、钟离权嘅芭蕉扇、吕洞宾嘅剑、何仙姑嘅荷花、蓝采和嘅花篮、韩湘子嘅笛、张果老嘅雷仔，仲有曹国舅嘅玉板。不过老实讲，啱啱讲到嘅每个人嘅法器，在不同的朝代都有不同的分配方式的。讲到尾，八仙其实过东海又用什么意啊？偏偏就说要用自己的法器来渡海。

0: 其实就是将海当做红尘业浪，将道当修行的一种。大道不止一条，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本事，而这八位亦都不只是高冷的神仙，是乞衣、将军、余生、村姑、皇亲拼埋一起的人间祖，带有七情六欲，带有脾气。从宋代、元代朦胧的框架，去到明朝的杂剧，到清朝的戏台，再到现在动画电影《八仙》，每一代人都在里面添枝加叶。过海不单只是为了抵达对岸，而是为了证明手里面那些本事就是我们自己的船。
1: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0: 继续翻嚟赞赏有加嘅节目时间，你好嘛？我系嘉希，欢迎你可以通过佛山家呢一个 app 啦，然之后入到嚟花生板块，选择赞赏有加嘅评论区，入到嚟一边听节目咧，一边留言倾下偈嘅，可以发视频啦，可以发图片啊，亦都可以直接发文字。见到阿基拉咧就话啦，有被刚才温柔的声音报时的太颇温柔到，诶，其实嗰个先系真正嘅我嚟噶。咦，毛管都冻。好啦，跟住见到阿小福饼咧，就话未试过揽冬瓜瞓啊，但系细个嘅时候咧就试过揽住啲陶瓷枕头嚟瞓。哦，又系，即系好似陶瓷枕呢啲咧，又系平时都系好凉爽噶嘛，即系等同于我哋人体嘅热量系嘛，可以通过呢啲凉凉爽爽嘅嘢咧，行去分散出去啦。咁其实呢啲传统留低嘅智慧呢就真係非常之重要嘅。分分钟我哋有一技旁身，係咪好似头先咁样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接触多啲嘢学多啲嘢呢就实冇死嘅。咁你话啦，好多嘅同学仔放咗假之后喺屋企冇咩嘢做。咁各位家长呢又想帮小朋友搵返啲暑期实践嘅话，究竟揀啲乜嘢係比较好嘅呢？暑期实践唔想走马观花呢，可以参加岐王新火泉岭南药香寻顺德青少年中医药小记者体验活动，唔单止系简单嘅逛馆游玩啦，多重独家亮点一站式可以体验得到噶。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走入中药水晶宫，化身一日小郎中，沉浸式咁接触千年中医文物，登玉皇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啊，睇下个山上面有啲乜嘢，唔系所有嘢都系杂草嚟噶，因为我记得咧以前咧有跟过我妈咪咧就行去行凤岭公园啊等等嘅呢一类型嘅公园啦，即系比较喺山边嘅时候咧，佢就会指住嗰啲。我真係以为佢係杂草嘅嘢呢就会讲啦，就话欸呢个咪灯芯草，欸呢个咪老鼠拉冬瓜，係呀，真係喺佢身上都学到好多嘢㗎。咁而家呢如果我哋各位爹哋媽咪唔識嘅话呢，就可以跟住专业嘅中医师係咪跟住呢个中医药三天体验活动呢我去感受一番啦，等小朋友呢就可以知道唔使呢呢个叫做四谷不勤就四体不勤就五谷不分。咁如果有兴趣嘅朋友仔呢就可以加微信或者係打电话嘅。电话号码係 189-2483-5122,189-2483-5122。除咗可以对中医药有所了解之外，仲可以学下点样拍片，点样写新闻作品稿。重复一次电话号码 189-2483-5122,189-2483-5122, 或者关注顺德医生公众号。医生个医，声音个声，喺后台留言嗰度报名就 OK 噶啦。
2: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7:30。
1: 901交通消息。
0: 一齐嚟关心下交通路况，高速方面啦，佛岗北高速平胜大桥往北滘方向目前系布慢当中，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商方向咧车流量系大啲啦。咁另外提醒翻你啦，广台高速嘅下安收费站入口嘅位置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嘅，超宽车道系可以绕行翻呢个潮金中路啦。沈海高速的单造收费站又或者选择广台高速的西桥收费站，请途经的车辆提前规划好线路，施工工期预计会去到8月27号。今次的交通消息先到这里，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0: 鼻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灌、填洼地、倒树窿，安装沙门纱窗，用蚊帐同电。

0: 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啊！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二一，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5: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6: 欢迎光临，
7: 真的多谢晒你啊！
6: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7: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8: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9: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8: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9: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0: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1: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2: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3: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4: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5: 门前清，街巷清，
1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7: 听九零一，真系得。
18: FM 九零零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9: 提升质感生活，不再一朝一夕。
20: 活在当下，每日努力一点点，让自己优秀更多一点点。
19: 赞赏有加，解锁美好生活更多技能。
20: 生活加点趣味，再平淡都要记住有品味。

0: 需准备三茶匙薄荷、五汤匙脆味，再加啲啲猎奇，切碎捞匀，摆入收音机，
1: 慢慢听出三分优雅、七分惊喜、十分回味。
0: 生活谈资多一点，
1: 现实烦恼系咁先，
0: 纸上得来唔觉浅。星级会客室，客官，你个话题准备好啦，请慢用。
2: 在时代的浪潮里面，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曾经身着戎装保家卫国，现在解甲归田，依旧心怀梦想，在创业的战场上续写辉煌。他们就是军人创业者，告别熟悉的军营，踏入充满挑战的商业世界。军旅经历对他们来讲有什么影响呢？今日我们邀请到一位杰出的军人创业者代表，和我们分享他的创业故事。他就是佛山关工委青年创业训练营学员、八一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罗振洲，周哥。
3: Hello， 周哥你好。
4: 你好。
3: 周哥啊，可以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八一人力资源到底是一家什么公司吗？什么时候创立的呀？
4: 哦，我们这个八一人力资源公司呢，是2018年创立的。自从我从广州经济退役回来之后呢，就先后在两家比较大的制造业的企业，从一个职业经理人，然后就转型创业，就创立八一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公司呢是专业为企业提供人力资源数字化转型升级解决方案的一个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一个公司，主要呢业务范围是数字人力资源规划啊、人才服务、招聘外包、劳务派遣，还有高端的猎聘、管理顾问、人事托管，还有一些项目的申报。
3: 哦，

0: 所以就是退伍之后基本上工作都是围绕着人力资源展开的。
1: 对，人力资源管理这个板块。对，
0: 听您的公司的名字呢，八一就非常有军人的气息啊。当初为什么会有一个军人梦啊？
1: 一个农村的孩子嘛，就是乡下的人正常都会讲农村的孩子要有出息，一个呢就上大学，第二个呢就是去当兵。
0: 嗯，
1: 所以呢我当时去的部队，高中毕业就去的。
0: 哦，
1: 因为部队也从小是我的一个梦想。
0: 哦，
1: 经营嘛，应征飒爽。
0: 对对对。那在部队里面很多年是吧？
1: 在部队三年，我是96年去的，然后99年12月份回来。
0: 然后就到外面去找工作。
1: 回来之后呢就在深圳一个比较大型的电子行业，在深圳的华强北，也是从事人事行政人力资源的一个管理，深耕了15、16年。然后在这个过程呢，我们也就发现了很多企业的用工的需求啊，还有一些企业其实它发展还是比较好的，就是劳动密集型的，它的自动化程度会比较低。所以它的用工成本呢比较高。
0: 就在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些企业方面遇到的一些困境，就想把它解决掉是吧？
1: 对对对。
0: 对，那解决的话可以在本来的公司上面去努力啊，去把那个企业搞好。为什么不继续在企业里面，反而是自己出来创业了呢？
1: 其实这个呢就是你服务一个企业可能还是比较少嘛，如果这个市场它是比较刚需的，出来呢，一个呢是能够把自己积累了这10多年的这个人力资源管理的经验，特别是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很多这种用工的渠道，还有人才的信息。因为当时有很多，包括政府部门也好，还有跟一些老板还有职业经理人交流的过程中，他们一个需求大。第二个呢说如果出来创业的话能够服务更多的企业嘛，能够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啊，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也是一个初衷。从发现商机到希望说能够把自己更多的一些资源分享给更多的企业家去服务他们，
0: 把市场扩大是吧？
1: 可以这么说。
0: 听周哥的分享我就想到了一句话，因为每一年呢基本上大概毕业季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招聘会，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企业想招人才招不到，然后打工人想找一份好工作找不到，是吧？其实周哥你这么多年在人力资源市场里面去打滚呢，有没有发现说这句话有没有道理？
1: 很有代表性。这句话很有代表性，它其实呢就是一个供需矛盾。其实呢我们市场上这些人才，包括这些毕业生包括退役军人，其实他就在那里，只不过说他们有时候呢要去找到跟自己匹配的这些岗位或者是公司或者是行业比较难，还是有一些信息差啊，信息差还是显得比较关键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就说从线下的服务然后再到线上线下去融合，搭建这么一个平台。最初我们创业就是为企业创造价值，然后为人才搭建平台，是我们很直白的一个宗旨吧。
0: 也算是公司的一个目标还有口号这样吧。
1: 对，企业文化。
0: 对对。那当时呢为什么选择在顺德开启创业的其中一步呢？因为据我了解除了顺德之外，其实您在别的地方也有在做是吧？
1: 对，其实我们最开始就在顺德，因为当时我们有很多潮汕的老板，还有我们很多比较知名的企业，世界500强，都是落户在我们顺德，因为我们顺德这个营商环境啊都比较好，城市各方面的配套都比较完善。那最主要呢触动我们在顺德创业，主要还是一个需求拉动。需求的拉动。因为顺德制造业这个方面还是比较强大的，对吧？当时特别是在2018年这个时候有很多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它的自动化程度并不是很高。也就是说它纯流水线的也不会很高。它很多要组装啊，要打包啊，要贴标啊，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它还是需要很多的劳动密集型，
0: 对，
1: 需要人工去做。
0: 嗯哼，
1: 啊，
0: 其实需要人工去做的话，人要多，那代表那个企业它的运作的成本，用人的成本就会高。嗯、
1: 对，
0: 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因为如果您是做人力资源的，可能会比较想说啊，我把我的人才销售出去，是一个赚钱的渠道，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但是对于工厂来说，他们可能觉得哇，我要养那么多人，那我的成本怎么降下来呢？
1: 对，这个应该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问题，也是困扰很多老板、很多企业家他的一个问题。作为我们去服务企业这个方面呢，一个呢，我们从输送人才的一个渠道上面，就是招聘渠道嘛。
0: 嗯，
1: 招聘渠道从招、选、用、预留这几个方面，帮助他们在用人方面，包括在企业的这种流失率的方面。啊，我们会去帮助他们去分析为什么会流失啊，就在用人这个方面，
0: 嗯嗯，
1: 啊，招进来你要留得住，
0: 对，
1: 对不对？嗯、你不能说铁打的营房流水的兵，那其实这个层面它也会造成隐性的成本增加，就是我招一个人来，可能你两个月、三个月你熟悉了，你又走了。再招一个新员工，
0: 嗯，
1: 你这个时候就要有培训的成本啊，
0: 对，
1: 对不对？还有试错的成本啊，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所以一个是用人的方面，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管理方面可能要更加规范，然后特别是在这种用工模式，用工模式这个很重要，因为传统的用工模式跟灵活用工，还有一些核心岗位、辅助岗位、临时岗位，就是说在用工的选人。包括他用工的方式，
0: 嗯，
1: 有很多企业，他可能淡旺季比较明显
0: 啊，对，
1: 对不对？
0: 是，
1: 哎，那你如果说全部招正式工的话，
0: 嗯，
1: 淡季的时候，可能这些人如果说要让他们另谋出路的话，这个时候你就会面临一些成本，
0: 对，
1: 或者说一些工作量
0: 是。
1: 所以说，我们当时呢，就是说核心的岗位呢。你可以自己招，我们也可以帮你来引流。
0: 嗯，
1: 但是一些临时岗位呢，或者说一些非核心岗位呢，你就采用灵活用工，因为灵活用工在我们国内，特别是在北上广深，它也是比较大趋势的。
0: 对，
1: 现在很多世界五百强它也都在应用。
0: 对啊，像好像每年快递行业之类的，
1: 对对对，双十一啊，
0: 对
1: 啊，所以在这块，我们主要就是给企业的老板、企业的职业经理人。不仅仅说，哎，我给你搭建一些渠道，链接一些人才，或者说配置输送一些工人，
0: 嗯，
1: 我们更多的还是要做一些组合啊，给你做一些增值服务啊，给你提一些合理化的建议啊，
0: 嗯，
1: 啊，在用工模式的搭配这个比例，比如说你一个企业300人，可能你可以用200人或者250人，
0: 嗯，
1: 对不对？用你的核心岗位，另外一部分。啊，你就可以尝试用一些临时用工，
0: 嗯，
1: 或者说灵活用工，
0: 嗯，
1: 辅助性、可替代性，
0: 嗯，
1: 或者说是临时性，所以在这块我们会给他提一些合理化的建议，那也得到了很多企业的一个认可，
0: 嗯，
1: 啊，他们觉得哇，那你这个确实有道理，用工成本降低了，
0: 嗯，
1: 效率提高了，
0: 嗯哼，
1: 而且风险也规避了。对不对？
0: 对，
1: 那这样对他们来讲就觉得，哎，还是从管理方面，因为人力资源嘛，
0: 嗯，
1: 其实一个企业管理最重要的就是人力资源管理，
0: 嗯，
1: 然后人力资源管理呢，它最重要里面就是一个绩效的管理，
0: 嗯，
1: 就是员工他的人精神产能，
0: 嗯，
1: 他的工作效率和效益啊，这个很重要，
0: 是
1: 吧？那你怎么跟员工去沟通，让他？招得来留得住，
0: 嗯，
1: 同时又能够满足每天的生产的任务，企业完成交期，
0: 嗯，
1: 这个很重要，
0: 是，
1: 所以当时我们就做一些增值的服务。
0: 那对于企业来说，真的选择好的人力资源，嗯，真的非常的重要。
1: 对，
0: 那像目前为止您们公司服务的企业客户大概有多少了？
1: 最开始是在顺德，然后就以广东为一个点，然后以点带面，嗯，像我们现在在福建，包括其他的省份都有。
0: 哦，
1: 目前来讲的话，5万个客户在我们这个平台上面，
0: 哦，
1: 就是平台上面是注册， 啊，然后线下的在服务过程中的也有几百个，目前在服务过程当中。
0: 啊，那很不错诶。我哋先去个报时讯号，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同周哥倾偈，等佢咧同我哋再介绍一下咧，佢系退役军人啦，所以。

0: 8339 8339 8339 8339。
1: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1: 唉，放暑假真的头痛啊，个仔日日在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只是走马观花冇收获。
3: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汇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1: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3: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1: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3: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1: 好啊，点报名啊？
3: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2: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4: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5: 你这是什么意思？
4: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4: 哎，小意思小意思。
5: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4: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6: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志，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7: 新级世界，有容乃大。星星之火之间的真实对话，星级会客室。
1: 继续回来赞赏有加之星级会客室的节目时间。你好嘛，我是嘉熙。今日呢请了佛山关工委青年创业训练营学员八一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罗振洲阿周哥呢上来节目啊，同大家呢介绍下他的创业经历啦。咁报时之前呢，我哋基本上比较集中嘅就係、是、周哥佢哋间公司呢究竟可以为企业带嚟啲乜嘢啦。咁接住落嚟嘅时间呢，都想请阿周哥呢分享下面对打工仔嘅呢一板块，佢哋又做咗啲咩努力呢。喺之前嘅采访里面呢，我都遇到过唔少退役军人嘅创业者嘅。咁佢哋呢都有一个共同嘅諗法，就係、是、希望可以帮退役嘅战友啦提供一啲工作岗位。咁佢哋嘅公司呢基本上都会优先录取一啲退役军人啦。咁但係直接开发一个退役军人嘅招聘网咁样嘅平台呢，周哥您是第一个诶。在您看来退役军人就业的普遍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8: 退役军人就业如果说是这几年来的话，自从我们国家成立

0: 为了退经营事务部，然后再到各个省市县区，现在就业的情况比以前好很多，真的比以前好很多，因为在国家层面也出台了很多政策文件，然后政府层面呢也出了很多实实在在的这种落地的措施啊，宣传啊，在社会层面呢也是有一些相关的机构第三方啊，就包括我们自己也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特别是我作为一个退役军人，这一块我是感同身受啊，因为每年我们的退役军人几十万，这个群体呢也是比较庞大的，每年几十万，一个城市也几百个人，所以这个群体它又是比较垂直的一个群体。那么如果回到我们创业初期那个时候的状态，可能很多退役之后呢更多的去做一些比如说安全保卫工作啊，做一些司机啊，甚至是市场的一些业务开拓啊，做一些过渡，当时的工作的流动性还是蛮强的啊，特别是在2000年到2015-16那个时候，这个状态还是比较普遍的。
1: 当时就是看到退伍军人他们这样子找工作的环境，所以就想说要给他们弄一个专门的平台吗？
0: 对，当时其实就有这个想法，1516当时就有这个想法，所以我们在18年开始在部署在筹备，在做线上的一些准备工作。退役军人大部分人还是先就业后创业，
1: 得先熟悉一下现在的工作环境是怎么样的，
0: 对对对，
1: 整个市场是怎么样的，
0: 对对对 对。所以呢我们真正的启用平台的时候，我们就跟城市的退役军事务局取得了一些联系，包括找他们了解一些政策，然后在我们的公众号做了一些鲜花，在推动这个退役军人和金创企业服务过程中呢，我们也跟一些城市的退役军人事务局签订了一个合作的框架协议。以前退役军人可能在安保啊、司机啊、业务啊、餐馆啊，然后目前这几年啊，从2020到现在，更多的退役军人呢在电商行业啊，电商行业，因为电商行业它本身也是一种轻资产运营，现在政府在各个城市里面都有一些创业孵化基地啊，产业园啊，创意园啊，也出台了很多政策，特别是对退役军人这个群体，他的就业也好，创业也好，所以在这一块呢，我们当时做这个项目也得到了相关部门领导的一个大力支持。
1: 那到目前现在这个招聘平台运营的状况怎么样呢？
0: 我们目前企业入驻5万多，正式的会员有2万、然后免费的会员大概是3万，因为我们这个平台主要针对一些金创企业，也就是说他这个企业的老板或者他的股东也是退役军人啊，我们还有合作的优惠。退役军人的简历在我们这个平台上面也有30多万。
1: 哇，
0: 对，
1: 那蛮厉害的。
0: 因为我们这个平台它本身是一个面向全国的，而且我们这个平台它的优势除了比较垂直这个群体，对企业来讲呢能够精准的招聘到这些人员，因为退役军人嘛，各方面的品质、激励性啊、时间观念啊、团队精神啊，
1: 对，
0: 还有他那种坚韧永不服输这种特有的特质和特点吧，作为企业老板或者管理者来讲，他还是比较喜欢的。
1: 对
0: 对
1: 对，如果我是老板的话，我也想要请退役军人，就是我自己身边可能不太遇得到，但是有你们的平台的话，就可以在上面去找。那对于未来深化退伍军人的就业项目，你们目前有什么计划或者有什么目标吗？
0: 在这一块呢，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加大就业的对接，因为每年我们都会不定期的召开战友聚会，特别是在81，然后在战友的聚会这个会上呢，我们也是做了一些相关的流程啊，每个人都发表一下感受，或者说有什么项目对接，所以我们在这个会上呢，我们也会把我们目前全国范围内各个城市在退役军人项目这个平台也在招募这个区域的合伙人，所以呢通过我们五湖四海的战友来共同服务更多的金创企业， 服务更多的推进人。
1: 嗯
0: 啊，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要整。

0: 和更多的资源，特别是对一些有创业意向或者说已经在创业，我们能够提供一些人才资源啊、信息资源啊，或者说供应量啊、上下游啊，这些都能够免费的去帮助他们获得一些信息资源。就是我们期望推金人服务平台这个项目啊，能够成为我们广东乃至全国的一个服务推金人和服务金创企业的一个品牌。
1: 嗯，那您有畅想过八一人力资源未来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模样吗？
0: 这几年我们一直也在总结提高，然后我们也得出了一个未来提升和促进发展这么一个思路。第一点呢，还是要梳理出我们自己的一个核心的优势，知己知彼嘛，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要进行一些特别是一些差异化的分析。虽然在国内从政府层面有各个城市啊县区有这种退役金事务局，但是在社会层面专职来服务退役金人这个群体的目前没有一些头部的品牌，那刚好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机会，所以呢梳理出自己的优势，然后再重新细分市场，重新的去定位。第二个呢，扩大我们的规模，通过招募全国范围内的退役金人项目的一个合伙人，来扩大我们的规模。第三个呢，融资稀释股权，然后回馈社会，就是牢记使命，不忘我们这个初衷。
1: 那最后周哥有哪些话想对我们创业者们说一下，勉励他们一下的呢？
0: 目前这个市场上呢有很多创业者进入也在退出，这里呢给正想创业和已经在创业的创业者分享我的见解。要做好自我的一个分析吧，我们从管理学上讲应该叫 SWOT， 就是分析自己的优势劣势还有威胁包括机会在哪里，这个要分析好自己的特长，不要说为了跟风或者说盲目进入一个行业。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e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3: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2: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3: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2: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4: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8:00。
5: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
8: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9: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10: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8月4日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9: 今年以嚟，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嚟治国理政己慎，今日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0: 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公布。
9: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
10: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多式联运发展突出。
9: 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开营。
10: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为矿军备武铺路。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9: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

0: 今年以嚟，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嚟治国理政几慎，今日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嚟听报道。
1: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2: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1: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作出清晰的战略谋划。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企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几日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察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王琦。
3: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亦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乔宇：
4: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个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

0: 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1: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肯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并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月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员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首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2: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的，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九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形势催人，亦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世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规划昨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你听报道。
7: 十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制、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8: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7: 十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 4.2 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 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储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9: 自然资源部今日公布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健全完善高效科学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实施地质灾害点和风险区动态调查工程、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能力提升工程、地质灾害综合治理能力提升工程，实施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提升地质灾害防御响应能力和基层防灾能力，加强地质灾害防治科学理论与技术方法创新，建设完善一张图地质灾害防治指场景。实施方案划分了十五五期间全国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实施方案将东南幽灵、西南山区重点防治区进行了细化，增加了雅夏水电工程建设、高位远程地质灾害链、燕山、太行山等重点防治区域，体现了近年来重大工程建设、高位远程链式隐蔽性灾害以及北方地区防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6: 记者今日从商务部网站了解到，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5,047亿元，增长17.6%；进口22,750.5亿元，增长2.9%。知识物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一至六月，知识物集型服务进出口16,634亿元，增长6.7%。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知识物集型服务出口8,056.7亿元，增长12.8%，占服务出口总额的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57.2%和44.3%。知识物集型服务进口8,577.3亿元，增长1.4%。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一至六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运输服务进口4,981亿元，增长30.4%。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4%， 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睇 ,7 月份新订单指数为 50.5%， 环比回升 0.2%。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 0.1%、0.2% 和 0.4%。此外，业务总量指数连续三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斯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 54%， 环比回升 0.5%。各地持续开展多斯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讯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乘车业务量增长。另外，今年暑期各地针对游客、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亦都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
10: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6: 记者今日了解到，截至今年七月底，国家标准中文版在线阅读量超过1.74亿次，下载量超过5,300万次，上线仅三个几月的国家标准外文版在线阅读量超过12万次，下载量超过16万次。智慧城市时空基础设施评价指标体系、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技术规范等人工智能与安全方面的国家标准阅读量和下载量位居前列。据了解，市场监管总局将免费公开国家标准作为为民办实事的重要举措。自去年对30,000多项国家标准提供免费下载服务后，今年又全民免费公开了2,600多项国家标准外文版。同时，市场监管总局持续优化标准公开平台，将国家标准全民公开系统整合集成到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全面清除平台上妨碍标准下载和使用的冗余功能，做到一键下载，不断提高平台使用便捷性。

0: 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第十九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十三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昨日下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新围军营举行开营仪式，约500名香港青少年学生入营。本届军事夏令营同军事生活体验营合并举办，同步组织，计划16号结业。入营学生将在军营进行为期14日的学习、训练、生活。活动期间，驻香港部队将聚焦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主题，突出军营文化特色，结合香港青少年实际，安排军事训练、教育讲座、参观建学等系列活动，让香港青少年在丰富的训练和教育活动中，深化对国家军队的认识了解，培养守己自律、团结协作、吃苦耐劳精神，为未来服务香港、报效国家打落坚实素质基础。
3: 同心同行，强国有我。2026年港澳青少年遇难军营活动湛江昨日在海军驻湛江某部正式开营。开营仪式后，港澳青少年登上了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驱逐舰慰南舰参观。澳门学生陈宇泰：
4: 我现在读的专业是智能科技与服务，读完之后我应该会尝试研究一下 AI 导弹测量发射这个减少人手的误差。
3: 香港学生李俊熙：
5: 咁我以后都想投身纪律部队警务人员，去守护香港。
3: 此前南宁舰同衡阳舰赴香港开展开放参观交流活动，引发港澳市民参观热潮。如今港澳青少年来到湛江，奔赴十里军港。本次活动由广东省港澳办、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湛江市港澳事务局共同主办，共吸引200名港澳青少年踊跃参与。活动设置国防主题现场体验、国防安全讲座、红色足迹主题研学、军事训练生活体验、乡情文化交流五大板块，将持续至8月6号。此外，港澳青少年仲将参加非遗醒狮表演观赏、农女产业园探访等乡情文化交流活动。
2: 据广东省水利厅昨日消息，截至2026年上半年，广东省水网骨干工程加快建设，累计完成投资491.5亿元，全省水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广东加快构建以五中五横八村八墅为纲目结的水网总体布局，统筹推进水资源配置、防洪安全、绿色生态、农村水利、数字联生等水网建设，并取得阶段性成效。其中水资源配置网支撑能力不断增强，水网骨干工程建设加快推进，目前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管线施工2026年度完成 12.1 公里，占2026年度任务的 50.4%， 累计完成 193.4 公里，占管线总长的 84.5%。韩江、榕江、炼江水系连通后续优化工程已全线具备通水条件。广东省沿海经济带东翼水资源保障工程含龙井水库扩建工程等项目前期工作有序推进。区域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同步加快，深汕合作区引水、大溪水、怀德水库等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重要进展，全省水资源统筹调配能力稳步提升。此外，防洪安全网保障能力持续提升，目前国家两重建设标志性重大水利工程清远市黄茅峡水库工程建设加快推进，已完成年度投资 6.02 亿元。广州市大丰门水库等一批重点防洪水库工程加快实施。聚焦防洪波跃环节，持续推进全省堤防达标加固、病险水库水闸除险加固、中小河流治理、山洪灾害防治等工程。
3: 为期三日的第五届 CCF 量子计算大会暨大湾区量子科学论坛昨日在深圳开幕。大会以量与智相融合、量超智共融算为主题，由图灵奖获得者姚奇智院士与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薛其坤院士共同担任大会主席，与参会嘉宾一起共话量子科技前沿成果，推动量子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今明两日，大会将继续举办近30场分论坛、企业成果巡展及政企资本对接活动。
2: 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系列成果之一，共生之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圳实践白皮书昨日面向全球发布。白皮书同时发布中英文版，中文版全文约20,000字，共6个章节，精选19个案例，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作为核心指导理念，全面系统展示深圳共生之城四条实践路径，探索出山海连城、万物共栖、绿色转型、无价融合的高质量发展道路，立体呈现高密度超大城市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圳方案。
3: 2026澳门国际现代音乐艺术节昨日下午举行开幕音乐会，活动中来自内地和港澳以及欧美地区的音乐名家，以融合创新的现代音乐作品展现澳门中西文化交融特质，为粤港澳大湾区观众献上高水平国际音乐盛会。现场还举行了合作签约仪式，澳门爵士乐国际交流协会与有关机构将围绕原创音乐发行、湾区青年音乐人孵化、线上线下展演联动、澳门本地音乐推广等领域开展合作。本届艺术节是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发展基金专项资助项目，艺术节期间还将推出现代音乐大赛、创响论坛、大师公开课、跨界融合专场音乐会等活动，持续为音乐爱好者、从业者等搭建交流合作的艺术平台。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4号上午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作报告，这份白皮书介绍了高市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今年3月，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25星陆基反舰导弹，其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攻击属性，这亦都是日本首次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白皮书指出，日本仲将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5式反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并引入外国制防区外导弹。同往年相比，新版白皮书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增加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部分的篇幅，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愈发明显。同时指出，日本政府和民间的科技能力应积极运用于安全保障领域。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在新版白皮书中渲染周边威胁，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意在为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加速扩军备武作铺垫。
3: 卡塔尔、埃及和土耳其3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违反加沙停火协议的行为。声明说，作为调解方，三国对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表示强烈谴责，特别是以色列针对卫生设施和医疗基础设施的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这些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声明表示，以色列的行为破坏了加沙停火协议，并损害了旨在落实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努力。以色列必须遵守国际法规定的所有义务，并全面履行停火协议中的承诺。声明呼吁确保平民、医疗设施和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得到充分保护，并保障人道主义援助和医疗物资在整个加沙地带畅通无阻。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不断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
2: 美国国防部3号宣布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达成两项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已经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爱国者防空导弹与萨德防空导弹库存已分别消耗超过 60% 与 40%。
3: 美国25个州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同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起诉书话，美国政府再次对数十个国家同地区征收关税，这个将增加美国消费者同企业的成本。美国政府最新关税措施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只是以强迫劳动为借口继续实施其非法关税计划。这些州要求美国政府退还已经据此征收的关税。此前美国最高法院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亦认定美国政府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征收 10% 全球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不成立。
2: 路透社同益普索集团3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 35%。 根据这份民调，特朗普的支持率从上个月的 37% 降至 35%， 只比其任内支持率最低水平高出一个百分点。路透社解读说，本次民调结果表明特朗普对伊朗战事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等问题的处理方式可能影响共和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中的前景。
3: 非洲第一条沙漠重载铁路阿尔及利亚西部铁路扩业线2号正式启动通讯、信号及电力系统工程建设。该铁路扩业线全长950公里，中国铁建与当地国有企业承建其中的575公里，这个是中企在亚承建的最大基建工程。项目自今年2月通车以来，完善了阿尔及利亚国家铁路网，助力亚西南部省份互联互通和经济发展。西部铁路扩业线是阿尔及利亚重要的基础设施工程，被视为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运输线路。通车后每年可运输5000万吨铁矿石，还兼顾客运需求，为沿线居民带来便利。
0: 湾区气象站，
2: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29到25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28到26度；广州阴转多云，32到25度；深圳多云，31到26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29到25度；佛山多云，31到25度；惠州多云转晴，33到25度；东莞阴转多云，32到25度；中山雷阵雨转多云，30到24度；江门多云，29到24度；肇庆多云，30到25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晴转阴，31到21度；纽约晴天，29到20度；旧金山晴天，23到13度。
3: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3: 再会。
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6: 901敬请各位对时，
7: 北京时间18:30。
8: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9: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10: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1: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1: 8月11号，顺博建设公司、水务公司、顺博城运公司三家国资单位联合上线，将就顺德的道路建设管理、轨道交通、产业园区开发、污水处理、水环境治理、城市停车以及充电站布局运营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12: 敬请关注周二上昼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

0: 管事务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新闻日日如是，
2: 观点总有不同。
1: 顺德公谈世界。
3: 李劝哲是谁？不识，未听过你个人。佢之但系呢几日艺人李劝哲搭高铁占座位事件，就细到好多人知道你一个人。事发喺7月25号高铁列车上边，李劝哲坐咗人哋个位，人哋嚟到啦，佢全程蒙面靠窗沉默，未起身归还座位，扫都唔扫人哋。事件被曝光之后，乃大三方票务预定环节嘅意外状况。佢知但系铁路部门就唔咩你只镬。调查后表示，该趟列车车票出票后，全程座位冇变更。个案例讲，呢个本身亦唔系一件咩大事。高铁座位实名售票，边个坐边个位，清清楚楚，坐错咗人哋个位，还翻俾人哋，事情亦就过去啦，亦唔复杂。佢知但系你一个艺人嘅反应却系内因沉迷，佢先系全程蒙面靠窗沉默，未主动归还座位，直到列车启动，佢嘅助理先至出面承认坐错位置，之但系以指证一站为由，要求持票嘅乘客住行换座位。更加荒唐嘅系，事情过去咗之后，仲煞有介事咁样发布咗一个声明，将就镬掉俾票务系统同埋铁路部门。佢嚟间睇嚟都系喺度擘大眼讲大话。佢一连串嘅操作落嚟，本嚟可以一句对不起就可以解决嘅小插曲，夹硬被搞成系拒不认错嘅连续剧。咁样嘅行为已经唔仅仅系耍大牌，更加是对社会基本准则同埋公共道德嘅漠视。当然啦，都冇乜人识佢，冇乜派可耍。我哋就并非要求艺人都成为道德嘅怨人，之但系作为公众人物，既然享受住社会关注同埋流量红利，就更加应该守住公序良俗嘅底线，分清权利同义务嘅边界。绝对唔能够住以为与众不同就高高在上，错就要认，打就要企定，本嚟亦算唔上咩特别大嘅事情，认错道歉冇咁烂啩。近年嚟演艺圈部分艺人公共唱合耍特权、漠视规则等嘅事件频频发生，追究里边嘅原因，唔系舆论过分苛求，依系个别冲业恩怨，左就已经忘记咗道德嘅底线。文化典就规定，旅客应当按照有效客票记载嘅时间、班次同埋座位何姓坐。治安管理处罚法入明确规定，扰乱公共汽车、电车、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火车、航空器或者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上边嘅叠载嘅，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嘅罚款；情节较重嘅，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咁唔系只有喺高铁上边发烂渣、碌地、唔让座位，先至算系霸座，先至算系扰乱公共交通秩序。明知自己唔应该坐下到，佢话夹硬坐喺度唔起身，任由错误持续，呢句就系霸座。应该承担嘅法律责任就应该去承担，该认错嘅就必须要认。作为一个年轻嘅艺人，更加应该带头遵守出行规则，被粉丝树立一个良好嘅榜样，而唔系喺做错事情之后，仲展现出傲慢、冷漠同埋推卸责任嘅态度。喺公共场所，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规则意识。高铁座位遵循实名制，次票入座系基本嘅规则。唔理你系普通乘客定系卡位几咁大嘅艺人，都唔能够例外。 呢个唔单止同艺人嘅公众印象有关，亦关系到整个社会嘅公共秩序同埋文明水平。另外，遇到人嚟巴里搭位嘅事情，唔使咁啰嗦嘅，第一时间揾到列车员、乘警申请你嘅权利，而唔系同违法嘅人喺车上边讨说法。毕竟人哋霸住你个位唔起身，而你一直企喺度，吃亏嘅肯定系你自己。你揾列车员、乘警之后，如果佢哋唔及时解决你个问题，咁你就投诉列车员、乘警不作为，将你个矛盾变成违法者同铁路管理者嘅矛盾，佢哋自己就能够轻松好多，使乜同佢错啫？
2: 顺德公谈世界，
3: 讲完转数。

0: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1: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0: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商 eTi 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0万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1: 又几好、啊，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0: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2: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3: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3: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2: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3: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2: 好啊，点报名啊？
3: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 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恐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恐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7: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KO。
8: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9: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10: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喺应急通道。
11: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00。
2: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6-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95%，吹偏东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优。今年暑期，顺德图书馆同顺德博物馆强强联手，重磅推出书韵灯影、邂逅飞围、2026图博奇妙夜系列活动。活动立足顺德本土非遗资源，面向9-12岁嘅儿童开展融合创新阅读、文博互动嘅夜宿体验活动。学员可以通过展厅研学、解谜闯关、夜观星雨、夜宿图书馆或者系博物馆、非遗手工体验等嘅环节，亲手触摸传统手艺，聆听非遗背后嘅故事。感兴趣嘅朋友就千祈唔好错过啦！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哈哈。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2: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8月11号，顺博建设公司、水务公司、顺博城运公司三家国资单位联合上线，将就顺德的道路建设管理、轨道交通、产业园区开发、污水处理、水环境治理。

0: 城市停车以及充电站布局运营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2: 新闻日日如是，
3: 观点总有不同。
2: 顺德公谈世界。
4: 李劝哲是边个？唔识，未听过你个人。嗰次但系呢几日艺人李劝哲搭高铁占座位事件，就细到好多人知道你一个人。事发喺7月25日，高铁列车上边，李劝哲坐咗人哋个位，人哋嚟到啦，佢全程蒙面靠窗沉默，未起身归还座位，扫都唔扫人哋。事件被曝光之后，乃大三方票务预定环节嘅意外状况。嗰支但系铁路部门就唔咩你只王。调查后表示，该趟列车车票出票后，全程座位冇变更。个案例讲，呢个本身亦唔系一件咩大事。高铁座位实名售票，边个坐边个位，清清楚楚，坐错咗人哋个位，还翻俾人哋，事情亦就过去啦，亦唔复杂。嗰支但系你一个艺人嘅反应却系内因沉迷，佢先系全程蒙面靠窗沉默，未主动归还座位，直到列车启动，佢嘅助理先至出面承认坐错位置，之但系以指定一站为由，要求持票嘅乘客住行换座位。更加荒唐嘅系，事情过去咗之后，仲煞有介事咁样发布咗一个声明，将就获调俾票务系统同埋铁路部门。佢嚟间睇嚟都系喺度擘大眼讲大话。佢一连串嘅操作落嚟，本嚟可以一句对不起就可以解决嘅小插曲，夹硬被搞成系拒不认错嘅连续剧。咁样嘅行为已经唔仅仅系耍大牌，更加系对社会基本准则同埋公共道德嘅漠视。当然啦，都冇乜人识佢，冇乜派可耍。我哋就并非要求艺人都成为道德嘅怨人，之但系作为公众人物，既然享受住社会关注同埋流量红利，就更加应该守住公序良俗嘅底线，分清权利同义务嘅边界，绝对唔能够自以为与众不同就高高在上，错就要认，打就要企定。本嚟亦算唔上咩特别大嘅事情，认错道歉冇咁烂啩。近年嚟，演艺圈部分艺人公共唱合耍特权、漠视规则等嘅事件频频发生，追究里边嘅原因，唔系舆论过分苛求，而系个别从业人员早就已经忘记咗道德嘅底线。文化典就规定，旅客应当按照有效客票记载嘅时间、班次同埋座位何姓坐。治安管理处罚法入明确规定，扰乱公共汽车、电车、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火车、航空器或者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上边嘅叠罪嘅，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嘅罚款；情节较重嘅，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咁唔系只有喺高铁上边发烂渣、碌地、唔让座位，先至算系霸座，先至算系扰乱公共交通秩序。明知自己唔应该坐下到，佢话夹硬坐喺度唔起身，任由错误持续，呢句就系霸座。应该承担嘅法律责任就应该去承担，该认错嘅就必须要认。作为一个年轻嘅艺人， 更加应该带头遵守出行规则，被焚书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而不是在坐错树称之后还展现出傲慢冷漠和推卸责任的态度。在公共场所，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规则意识，高铁座位遵循实名制，次票入座是基本的规则，不理你是普通乘客定是卡位几咁大的艺人都不能够例外。这个不单止同艺人的公众印象有关，亦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公共秩序和文明水平。另外遇到人家巴里特位的时程，不用这么啰嗦的，第一时间找到列车员乘警申请你的权利，而不是同违法的人在车上边讨说法。毕竟人家霸住你的位不起身，而你一直站在这里，吃亏的肯定是你自己。你找列车员乘警之后，如果他们不及时解决你的问题，那你就投诉列车员乘警不作为，将你的矛盾变成违法者和铁路管理者的矛盾，他们自己就能够轻松很多，使乜同佢错啫？
3: 顺德公谈世界，
4: 广元算数，轻巧算数。
5: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6: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7: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8: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9: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1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1: 同步同频，同声同气，欢迎收听广播版《顺时新闻》。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睇8月4号的顺治新闻。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昨日上周，顺德北滘机器人谷制造产业园二期揭牌，暨联丰顺德供应链智慧产业园开工仪式在北滘镇银桂路南侧辽新路东侧地块举行。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顺德区副区长黄德华出席活动。
1: 联丰顺德供应链智慧产业园总用地面积73,685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26.5万平方米，计划总投资约20亿元。园区规划建设两座五层坡道库、一座全自动立体智能仓库，以及公寓式酒店、总部办公楼及商务酒店等综合配套。这个是联丰集团继陈村总部园区、龙岗联丰大湾区智慧供应链产业园之后，在顺德布局的第三个重点园区项目。园区将联合富卡集团探索建设行业领先的富甲一体化方案，深度融合机电一体化技术与人工智能物联网体系，推动仓储物流从静态储存向动态协同全面跃升。联丰集团总裁陈建涛：
2: 仅两周的时间，项目便实现了从拿地即开工的高效落地。这份成果的背后，离不开区委区政府、镇委镇政府以及各职能部门的精准赋能和全程护航。
1: 北滘是全国 GDP 超千亿的建制镇之一，已形成全球规模最大、最齐全的白色家电全产业链和小家电产品集群。2025年北滘规上工业产值目标突破6000亿元，截至2025年底，顺德机器人产业产值已近400亿元，拥有产业市场主体近3000家。今年年初，顺德首次提出争当湾区小深圳的战略目标，北滘正是这一战略的核心落子，对标深圳龙岗坂田街道，深圳研发加北滘制造的联动模式正在加速成型。顺德区副区长黄德华：
2: 本次揭牌的机器人谷二期在

0: 地超7000亩，重点往现代化产业市区跃升，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导向，补齐传统园区配套短板，切实提升园区的宜居度、归属感与创新活力。
1: 从7月28日揭牌的全国首个巨新智能发展局，到联丰顺德供应链智慧产业园破土动工，再到云路上市小镇资本加产业生态加速形成，顺德正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的新赛道上全力奔跑。顺德融媒杨芳、赵日光的报道。
2: 近日2026年顺德区政协大讲堂专题报告会在区政府行政大楼会议中心礼堂举行。这次报告会邀请佛山市政协委员容桂海美小学校长陈翠作专题分享，助力政协委员深化理论认识，强化责任担当和找准累积方向。
1: 会上，陈翠以以北为接向海图强文艺界委员的政绩观与顺德制造的出海叙事为题，阐述了本土作家深耕工业文学，以文字记录顺德产业发展的理积初心。其长篇小说《出海》以顺德企业家为原型，刻画企业出海开拓的壮阔历程，以笔墨讲好顺德发展故事，服务地方建设的理积担当。佛山市政协委员容桂海美小学校长，出海作者陈翠。
3: 未来顺德工业文学从高原迈向高峰，我们希望有更多精品出现，我们个人也将继续深入生活，积极履职，以笔为籍，再起新城。
1: 区政协副主席刘国兴主持报告会，他表示陈翠的分享将文学创作与委员理职有机融合，为各界委员立足本职、理职尽责树立了优秀示范。顺德区政协副主席刘国兴：
4: 陈翠委员讲述了自己直面时代现实，深耕硬核工业题材，书写顺德企业出海突围的心路历程，深刻阐释赶紧投担汤的顺德精神。
1: 刘国兴希望政协委员要坚守为民初心，校准理职政绩观，沉下心做为民生利长远的实事，要坚守界别匠心，擦亮理职特色品牌，深入开展实地调研，积极建言资政，赋能行业发展，要坚守奋斗恒心，扛起理职新担当，持续聚焦难点，建言聚力，以长久实干绘就顺德高质量发展长远蓝图。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陈卫东、副主席廖刘波、谭伟亮、李建丽、何文利以及机关全体和政协委员参加报告会。顺德融媒李文杰、黄锦麟、实习生吴伟哲的报道。
2: 7月31日，第三届珠江健康企业联盟年会暨顺德和平外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新址启用仪式举行，众多行业专家、联盟企业代表、医院代表汇聚一堂，共同见证健康服务全新阵地正式启航。
5: 启动！
1: 顺德和平外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新址正式启用，标志着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与顺德和平外科医院协作迈上新台阶，为顺德企业职工提供一站式专业化的体检与健康管理服务。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副院长张鹏：
6: 持续深化多层次全方位的医企战略合作，持续优化职场健康服务体系，全力做好各大企业广大职工最坚实最可靠的健康保障后盾。
1: 广东和迈医疗集团总裁、顺德和平外科医院创始人谢振荣：
7: 发挥我们20多年深耕顺德医疗所积累的各学科的优势，扎实做好联盟健康服务的落地承接站，为区域卫生事业的建设发展交出一份更专业更温馨的健康管理搭建。
1: 该中心坐落于医院新综合医疗大楼，使用面积超2300平方米，搭载 3.0T 核磁共振、原速双元 CT、 DSA、SC2000 心脏彩超等一系列高端诊疗设备，涵盖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等多个专业科室，可承接入职体检、健康证体检、个人及企业团检、职业病专项体检等多元化服务。下阶段，医院依托全新阵地与联盟平台，持续优化预防、体检、救治、康复一体化服务体系，推动工伤保障从传统事后补偿向全域事前防控转型。顺德和平外科医院院长王必留：
5: 还有我们中心跟更多的本地区的企业建立联盟，把预防工伤的知识科普送到企业去，让更多的一线的员工接受更多的科普知识的教育宣教，减少健康的工伤的发生。
1: 活动当日，多元共治聚力安康大健康与工伤预防协同发展圆桌论坛同步举行，嘉宾们各抒己见，剖析当前工伤预防工作难点，提出园区、企业、医疗机构联动的创新治理模式。顺德融汇叶晓明、黄麒麟、李兆恩的报道。
2: 各位新闻报道完了，多谢收看，再见。

0: 间19:30。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4: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6: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驾驶901暑期特备，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招募，家长专访。今期请你参加训练的一位学员爸爸分享。
8: 引导他坚持训练呢，我一定要去到场嗰度睇佢点样训练。喺佢训练过程中，我睇到佢系边度做唔足嘅时候，我就翻嚟慢慢会指导佢。但系咧，佢会有时就会觉得我讲嘅可能同教练嘅唔啱嘅时候，我话你一定要翻去慢慢教练，以教练佢为准。就第一个。

0: 当佢选入去嗰、那个华侨小学一年级嘅校队嘅时候咧，放学翻嚟第一时间攞球喺门口对住墙嚟踢。
1: 你希望小朋友成为类似系边一啲球员嘅模板咁，会唔会有咁嘅谂法嘅咧？
0: 我哋咧对细路仔踢球嘅支持咧，出自于系对佢嘅身体健康啊，增强佢嘅体能。走职业球员嗰种方式咧，由佢自己定目标，我哋谂嘅同佢自己想嘅系两回事嘅。佢而家最中意嘅就系斯诺。喺训练之后咧，我觉得佢控压能力嘅，即系喺比赛之中前球错咗，人哋入咗个球，以前咧就会迷影人哋，而家咧即刻传错咗就马上会回补噶啦。而家已经改变咗好大。第二个团体精神。团队，因为佢足球咧，唔系讲净系你个人技术，喺场上边，只要睇到边度有表现系回防唔到位嘅时候，会大家沟通叫。
1: 其实喺陪伴佢嘅过程当中，有啲乜嘢嘅难点？
0: 难点咧，讲老实就我哋嘅时间嘅投入，即系花好多时间，无论系佢去训练嘅时间，系我哋陪佢去比赛嘅时间，都要花。但系咧，作为我哋家长咧，因为细路仔嘅发展同埋佢自己嘅兴趣爱好，亦都系要克服嘅。呢个其实每个家长都系要为咗自己嘅仔女都会咁样嘅付出。即系见到佢喺场上边啊，去比赛踢出佢自己嘅风格同埋踢出嘅成绩嘅时候，呢个系一种好有成功感。
1: 难免有时真系有啲事情会冲突嘅时候，点样处理？
0: 有冲突嘅时候咧，我哋东风俱乐部啊，啲教练啊，服务非常到位。每次我哋家长如果系冇时间陪伴个细路仔嘅时候，会主动过去接送。呢方面教练同埋啲工作人员做得非常好。仲有踢足球咧，成本嚟计，我觉得性价比最高噶啦。
2: 想加入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即刻登录微信小程序顺心伴报名啦！暑期最后两周，收获不止足球。详询189-2997-2213。189-2997-2213。
3: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视，北京时间20:00。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3、2、1，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

0: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嘅街巷，杂乱区域嘅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嘅风险。
1: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2: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3: 门前净，街巷清，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4: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5: 日日翻工坐足8小时，对脚酸到抬唔起身。加完个班咧，哇，个脑实晒，转都转唔喐。周末话想出去跑2步，会、扯到行，行两步啊就嘘嘘声啦，仲点跑啊？女人咧嗰几日之后，成个人咧踎低起身见头晕。男人长期挨夜啊，块面青晒，手脚仲冰冰冻冻。老友记上2级楼梯，个心口就砰砰砰咁样响，吓到你咩咁啊？系时候好好善待翻自己呢一副架撑啦。嗱，今日介绍位好朋友俾你识啊，佢系红丽力酒，唔系嗰只咧一入喉辣到坑喉嘅，而系好似一位识探世界嘅老友记咁，非常温润。佢系用优质大米纯粮酿造，酒体醇厚绵滑，入口系清清地嘅米香，温润唔坑喉，仲融入咗黄精、枸杞、人参、当归等六味地道食材，沿用翻红丽百年嘅静态浸渍工艺，唔心急，唔浮躁，慢慢浸出精华。就好似生活应该有嘅节奏，慢慢嚟，唔使急。有人问，成日听到红丽力酒有个1623酿造密码，究竟系咩东东？今日同你拆解埋啦。一咧就系一缸纯粮基酒，净系拣优质大米，固态发酵，守住纯粮酿造嘅本源。六就系六味道地草本，黄精、枸杞、人参、当归、益智仁、龙眼肉同酒融埋一齐，啖香气啊，真系夹到绝啊！二就系两大古法技艺，红丽传统静态浸渍工艺，一浸一酿，好嘢咧系要等噶。

0: 三就是三重活性物质，多糖、黄酮、皂金，这些就是红丽力酒温润滋补的真正底气。那究竟怎样喝才叫色叹呢？嗱，收工约埋班 friend， 纯饮一世杯，微醺啱啱好，倾下闲偈，要嘅就系呢一种松弛感啦。礼拜六日喺屋企加冰加水果，整翻杯特调，清爽过瘾，成个心情咧真系喺度放紧假。怕冻嘅，热一热佢再饮啊！草本香气飘晒出嚟，暖心又暖身。平时就算你煲鸡汤，整两啖落去，去腥提鲜，啖汤咧即刻升咧。你睇下，善待自己其实真係唔需要好複雜嘅儀式㗎。一杯酒嘅时间就够你将工作模式啪一声转换返生活模式。红丽力酒传承嘅唔单止係技艺，更加係一份慢落嚟嘅智慧。佢想话俾每一个打拼嘅人听，奔赴生活嘅同时都唔好忘记照顾好奔波劳碌嘅自己呀。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2: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话题终于可以不用学习，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4: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4: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6: 爸妈我录取了。
4: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7: 我愿意。
4: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8: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加班，我就不回。
9: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4: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0: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4: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洞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FM 90.1 真系得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
7: 送我一个，
8: 送我一个，
9: 我要我要，
10: 送我一个。
11: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登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14: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5: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6: 微信支付收款，
17: 支付宝
16: 三万10万元。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8: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正。
0: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果伤感比快乐更深，但愿我一样伴你行。当抬头迎面总有物。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赞。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3: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努力为着祈祷你望见时，但你归家观赏片刻，最后提出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30。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3: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0: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唤醒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早晨有奇妙人生啊！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 FM 90.1朝头早嘅呢个节目《奇妙人生》直播室入边咧，继续有两个蛙鬼喺度噶，有子豪啦，同埋
3: 嘉希，各位叔叔阿姨，早晨！
2: 早晨啊，各位叔叔阿姨，咁啊，奇妙人生咧继续同各位叔叔阿姨咧讲翻啲健康话题啦，教煮啲健康菜式啊，咁啊，得闲冇事都会推荐下大家去啲好玩嘅地方咁样嘅吓。咁欢迎各位叔叔阿姨咧，亦都同我哋两个蛙鬼互动下噶。下载咧就呢个官方 APP 啊，佛山 Plus 喺呢一个应用商店嗰度可以揾得到噶啦。然之后下载咗之后呢，就可以去到呢个花生专区，揾到呢就是 FM90.1 正在直播緊嘅呢个奇妙人生嘅评论区啦，咁可以打个卡啦，攞啲积分啦。虽然呢个积分呢去到年底呢就会清零啦，唔紧要。做好呢个动作先，
3: 系
2: 嘛？去到2027年咪又可以继续储翻啲积分咯，系嘛？
3: 咁啊系啊，
2: 系啊，一养成一个良好嘅习惯，
3: 又系一条好汉，
2: 啊几好咁样嘅。咁然之后亦都可以通过文字啊、图片啊、视频啊，同我哋咧就互动交流一下咁样嘅。先听听呢个环节先啊。

0: 嗱，我相信咧，各位叔叔阿姨咧，即系一到呢一个嘅暑假寒假咧，啊，应该会劳嘈好多嘅，因为咧啲孙仔孙女放假啦，即系年纪细啲嘅话咧，可能都会交俾阿爷阿嫲、阿公阿婆去凑嘅，可能就住喺你哋屋企添过夜添咁样啦，咁然之后你就会发觉咧，你哋啲孙仔孙女啊，有好多生活习惯咧就唔多好嘅，系嘛，即系比如话咧成日。睇手机啦，
1: 系
0: 啊，咁啊，即系一唔应人啦，咁样，即系睇手机挂住睇手机唔应人啦，呢啲都系其次，呢啲系礼貌嘅问题，影响视力嘅问题咁样啦，啊，再加埋咧，佢哋玩手机咧，佢哋唔系净系，即系你哋知道啲细路仔咧，应该大人都系噶啦，玩手机各种各样嘅姿势都有嘅。点样舒服啊？点样嚟咁样啦？
1: 咁梗系噶啦，
0: 系啦，
1: 肯定摊喺度噶啦。咁你摊喺度
0: 咧，你摊喺度，
1: 不外乎你平躺或者系侧摊嘅啫。
0: 系啊，咁你通常用咩姿势嘅？如果真系要俾你摊喺度玩手机咁计
1: 啊？哦，呢、這个我又要分享一下。
0: 点咧？
1: 系因为我好多架撑噶。
0: 哦，嗰啲懒人架撑系嘛？
1: 系啊，
0: 呢、這个几好，呢、這个几好。
1: 系系系啊，即系咧，首先就会有一个咧可以环抱到你嘅一个揽枕啦，系嘛？咁然之后咧，咁你就可以咧就先就用个枕头就承托住自己条腰，
0: 系嘛？
1: 咁、然之后咧，你就将嗰个揽枕咧就承托住你条颈。
0: 哦，咁样
1: 系啦。咁、
0: 啊、
1: 然之后咧，当然啦。就会部手机啦，唔系自己手攞啦，攰噶嘛，
0: 系啦、
1: 啊，所以咧就会有一个支架，
0: 系啦，
1: 系啦，咁跟住咧将部手机就落上去，
0: 系咁啊，
1: 系啦，咁然之后我就可以根据自己眼睛嘅角度
0: 嚟去
1: 调节啦，
0: 调啦，最紧要搞啱一个自己舒服嘅一个状态，
1: 系啊，
0: 你就可以碌佢，睇佢，慢慢咁睇佢
1: ，perfect，
0: 系啦，咁即系真系好有仪式感咁样啦。不过咧，即系今日就要同大家讲一讲啦，即系平时啊，玩手机。嘅一个姿势，咁啊，即系当然啦，叔叔阿姨咧，即系都要话下啲阿仔阿女啊，或者孙仔孙女咁样嘅，因为佢通常可能会平时咧，会打侧喺度咧就睇手机、因为你确实系啊，如果你打直即系打昂咁瞓住喺度咧玩手机嘅话，两手系攰嘅。
1: 因为你点都要将嘅话会
0: 系啊，你要将部手机，你起码都要举到离开自己对眼有一定距离咁啊。如果唔系会好辛苦噶嘛。
1: 对，
0: 但系你只手又会攰噶。久而久之咧，就再加埋咧，你个人咧。

0: 处于一个完全放松嘅状态，你咁样打昂瞓咗喺度嘅话咧，好容易眼瞓啊。
1: 哦，
0: 系嘛？睇睇下你会眼瞓。
1: 咁啱啦，瞓觉嘛。
0: 系啦，一瞓咧，你手就会松啦。
1: 系。
0: 咁顶嘣一声，你就会醒啦。
1: 哦。
0: 因为手机就会打落你块面。
1: 哎呀，好痛啊！
0: 系会痛咁样噶。嗱，其实讲翻咧，就打侧瞓，可能会好多朋友咧会选择喺床上面打侧瞓住嚟睇手机啊，比较疏肝，比较舒服咁样。
1: 系。
0: 殊不知咧，就会容易引发包括斜视啦，仲会增大埋咧就系肩颈腰嘅一啲损伤嘅风险嘅。
1: 哦。
0: 咁所以咧就即系建议各位咧，就系尤其是后生仔咧。就唔好用呢一种咁嘅姿势。咁究竟点样可以减少呢啲伤害呢？应该要学习翻啲正确嘅玩手机嘅姿势啦，咁样。嗱，长期打侧瞓咗喺度玩手机呢，就会令到嗱，因为你两只眼一定系有一只眼咧系靠近枕头嗰边嘅，
1: 嗯，
0: 系嘛？你咁样系枕住喺度噶嘛？咁换言之就系靠近枕头嗰一边嘅嗰只眼咧，佢、
1: 嗯、
0: 眼部血管系会受到压迫嘅，因为你成个头系枕住落去噶啦嘛，啲压力就去晒佢嗰边噶啦，咁就会导致咧供血不足，时间一长咧就容易嗰边对眼啊，只眼啊，有膨胀嘅感觉嘅，就会眼胀唔舒服咁样啦。短时间仲会出现咧就影像重叠啊，同埋咧嗰个睫状肌痉挛啊。你自己 feel 下啦，系啦，即系以前就话咩左眼跳右眼跳咁样咧，有可能系自己搞成咁嘅，系啊，尤其是如果你成日中意咧打侧去右边瞓啦，你就唔好成日话自己右边眼微调啦，成日都觉得唔老礼咁样。
1: 咁我左边侧一侧又右边侧一侧，咁会唔会好啲？
0: 咁咪两边调咯。咁咪条条揈咯，系咁唔好嘅咁样。嗱，同埋咧呢种打侧瞓嘅姿势咧，会令到左右眼嘅用眼不均啊。你嗱，你咁样你自己都 feel 到噶啦。你打侧瞓咗喺度，部手机一定系往嗰个床褥嗰边去挨嘅。
1: 嗯，
0: 你唔想举高佢噶嘛？
1: 嗯，
0: 好，咁然之后亦即系话你靠近枕头嗰边嗰只眼咧，
1: 嗯，
0: 一定系近过你远离枕头嗰边嗰只眼对。手机嘅嗰个距离嘅，大概系咁样噶啦、
1: 嗯。
0: 久而久之咧，就会造成暂时性嘅单侧视力下降、
1: 哦、
0: 你一定会造成某一只眼嘅眼睛疲劳噶啦。同一时间打侧瞓玩手机咧，你嘅手机屏幕啊，
1: 嗯，
0: 又会离到只眼好鬼近噶嘛。
1: 系，
0: 咁你人眼肌肉嘅嗰个调节力度咧就会增大啦、
1: 嗯，
0: 就会容易产生各种不适嘅症状啊。例如咧话咧会引起嗰个叫计算机视觉综合症。啊、
1: 哦，
0: 即系你睇得多就会眼蒙噶啦、嗯，即系你都系噶啦，我哋成日对住啲电子产品啊，你都会眼蒙噶啦，
1: 系啊系啊系，
0: 眼睛会干涩啦，
1: 会啊，
0: 眼水啦，嗯、眼痛啦，咁呢个时间咧，放心啊，唔会植入嘅，系啊，已经好耐冇植入过啦，可以放心啊。咁另外咧，不良嘅啲用眼习惯咧，就会令到眼睛长时间向内调节啊。
1: 哦，
0: 调节失败嘅话咧，就会可能会引起突发性嘅斜视啦。
1: 嗯，
0: 到时你就斜呢咁眼啦，咁就唔好啦、哦。如果本身仲有近视啊，长年咧高强度近距离咁用眼嘅话咧、嗯，就一定要注意预防嗰个急性斜视嘅。
1: 嗯，
0: 啊呢、這个系好紧要嘅，因为已经唔关话美唔美观嘅事啦。
1: 对，
0: 即系影响你嘅即系所谓嘅五官嘅美即系嗰个协调啊咁样，同、埋某程度上咧，就确实亦都对大家嘅生活咧造成一啲嘅即系影响咁样啦吓。咁、其实咧，除咗双眼之外咧，无论你即系唔系打侧玩手机都好啊，你系打昂定系打侧，只要你时间过长咧，你都会引起眼疲劳嘅。
1: 再
0: 系啦，再加埋咧，你打侧瞓去玩手机咧，系会更加容易危害到个脊椎嘅。嗱、我哋打平瞓喺床上边嘅时候咧，其实个脊柱受到嘅压力啊、大概系25%到嘅啫。但
1: 系
0: 如果你打侧瞓嘅话咧，情况就唔同啦，因为你打平瞓、你打平瞓嘅时候，你成个背脊接触个床褥噶嘛。你打侧瞓嘅话咧，你个即系话近枕头嗰边嘅膊头、背脊、腰部，同埋床褥嘅嗰个接触面积其实系变细咗嘅。系啊，虽然即系你肯定嗰个面积变细咗之后咧。喺撞气嘅重力作用底下，嗰、个脊柱向下弯曲、旋转受力咧，系会大幅上涨嘅。嗰、个压力系去到75%噶啦，系一个好惊人嘅数字嚟嘅。咁、你长期打侧瞓喺度玩手机嘅话咧，个脊柱就一直处于一个高压嘅状态，咁、就好容易会导致咧脊柱嘅嗰个水核啊，会往某一侧咧就会突出嚟嘅。咁就会引发咧嗰个脊柱侧弯啊、腰椎间盘突出症啊等等嘅情况啦。咁、就真系好辛苦啊！呢、个又系影响生活品质噶啦。呢样嘢，腰椎间盘突出症咧，仲容易会合并出现埋咧嗰啲 底

0: 跨关节嘅一个功能紊乱啦，咁表现为咧长期或者系慢性嘅一个腰腿痛症啊，又会影响大家行路啦，平时嘅一个生活啦咁样啦，咁所以咧就一定要注意啦。打侧瞓住玩手机咧，仲会令到大家嘅腰部啊、背部嘅肌肉咧被过度牵拉，你就会发觉，就算你瞓喺张床度啦。你好似觉得自己好 relax 咁样，但你一路即係打侧瞓咗喺度玩手机，你久而久之你就真係觉得呢嗰啲肌肉啊喺度扯住嘅、长期咁样去玩手机嘅话呢，係容易会导致到你嘅肌肉嘅酸痛啊同埋劳损啊咁样嘅。即係如果呢你觉得你自己真係条脊柱好疲劳嘅话呢、就真係千祈唔好忽视啦，同埋一定要杜绝大家即係唔好用呢啲错误嘅姿势呢再玩手机咁样啦。嗱、当然有啲正確嘅一啲小窍门啊，可以教到大家咧，可以帮助大家缓解翻一啲即系用眼嘅疲劳啊，或者一个即系肩颈背嘅一个劳损啊咁样嘅。首先要注意咧眼啊同手机嘅距离，无论日常系瞓咗喺度玩手机啦，定系正常咁样用手机啦，都要注意避免屏幕咧同对眼咧距离太近嘅。放心啦，唔会嘅，我都老花啦。
1: 近都睇唔清啊！
0: 系啊，边睇得清啫？除眼镜，除眼镜就睇得到，系嘛？所以我好嗱，佢系建议保持一个手臂位，哦、即系50到70厘米咁样嘅距离。
1: 咁、哦、样，
0: 放心啦，实也系啊，所有老花，所有老花嘅朋友都系咁噶啦。啊，咁啊，跟住咧。光线比较曳嘅时候呢，咁我哋嘅瞳孔呢就会放大㗎嘛，咁可以捕获到更多嘅光线嘅、即係如果光线好啲嘅话呢，瞳孔就会收缩啦，减少光线嘅进入量啦。咁所以如果大家平时玩手机嘅话呢，避免喺嗰啲昏暗嘅环境底下玩手机。係呀，如果唔係嘅话呢，瞳孔係会增加调节嘅频率嘅，咁亦都容易会造成一个视觉嘅疲劳啦，仲可能会诱发呢急性青光眼嘅，严重嘅话呢甚至乎会失明啊，咁、无谓无啦啦整大啦呢样嘢。所以玩手机呢要保证周围嘅光线充足，将屏幕嘅亮度调节同周围啲光线呢唔会有即係比较大嘅一啲光度嘅差异，其实而家啲智能手机都可以㗎啦。
1: 係呀，佢会自动调节。
0: 自动调节你按一按、你反正个下拉菜单嗰度呢有一个类似 A， 有个 A 字咁样嘅一个按钮，你按咗佢就 OK 㗎啦。咁亦都可以呢喺床头摆盏灯仔，咁既方便开关啦，亦都可以呢就保护返自己对眼嘅。咁、再加埋呢就要注意使用嘅时间啦。咁之前都讲过㗎，建议大家呢玩20分钟手机，可能睇20分钟劇啊、你就转换下视线啊，远眺20秒啊，睇啲绿色植物一分零钟咁样啦，避免长时间高强度咁样呢去望住个电子屏幕啊，每日睇手机屏嘅时间呢尽量唔好超过4个钟啊。咁最后呢呢、這个动作就真係要多啲去做啦。
1: 係乜嘢呢？
0: 就係要多啲去眨眼啦、放下电啦，放下生电啦咁样啦。因为正常情况下呢我哋对眼呢每分钟大概係眨眼24次嘅。咁、然之后每次眨眼嘅时候呢，其实对眼呢係会分泌啲泪液去保证返我哋眼表面嘅一个湿润嘅。咁、然之后你玩手机嘅时候呢，你肯定系会注意力过分集中
1: 的。哦，系啊，聚精会神咁样睇，就唔记得咗要眨眼。
0: 冇错，你眨眼嘅次数会变少啦、就会导致咧泪液分泌不足啦、眼表干燥啦。咁长期落嚟嘅话咧，系会造成干眼症噶。咁、所以咧就要即系强迫自己，即系哪怕系睇手机都好啦、你自己有一个意识咧，就眨一眨眼咁样。嗱，除咗可以多啲眨眼之外咧，亦都可以通过滴一啲人工泪液咁样嘅一个方法咧，去预防干眼症。
1: 系玻璃酸钠。
0: 冇错啦，吓咁啊！如果因为唔正确嘅玩手机嘅姿势，令到自己对眼出现一啲不适嘅症状啊，比如话咧就开始眼部干涩啊、怕光啊、肿痛啊、流眼水啊咁样啦、放心啊，就真系唔会植入嘅吓、你就应该要去医院睇医生啊，千祈唔好耽搁啊！
2: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

0: 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奇味无穷住家菜，
2: 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只要继续教各位叔叔阿姨攞翻啲时令食材，整翻啲健康菜式嚟食下嘅。继续由介绍食材开始啦。当然今日介绍呢一款咧，同样都系药食两用嘅佳品嚟嘅。嗱，炎炎夏日咧，各位街坊容易心烦失眠啊，口舌生疮啊，小便短赤啊，呢一啲咧其实都系心火偏旺嘅信号。咁今日咧就有一味啊清心除烦、药食两用嘅佳品，就啱晒呢个时候用啦，那就是淡竹叶啦噃。嗱，淡竹叶咧要搞清楚噃，佢又唔系种叶啦，又唔系竹嗰啲叶啊，而系一种禾本科草本植物嘅茎叶嚟噶。喺夏季嘅时候啊，趁佢未抽花穗之前采割落嚟晒干，咁就用得噶啦。根据2025版嘅《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当中咧，系咁样记载嘅：淡竹叶咧，味甘淡，性寒，归心胃小肠经，擅长咧清热泻火、除烦止渴、利尿通淋，用于热病烦渴啊、小便短赤、涘痛啊，同埋口舌生疮之用嘅。

嗱，清热泻火除烦利尿咧，就系淡竹叶嘅核心功效啦。对于心火亢盛引起嘅心烦啊、失眠啊、口舌生疮咧，有比较好嘅效果噃。《本草纲目》当中咧系咁样记载嘅：淡竹叶去烦热、利小便、清心啊。咁另外咧，淡竹叶亦都可以缓解小便短赤、排尿涩痛，经常用于热病烦渴啊、小便赤涩啊、水肿啊、黄疸等嘅症状噶。咁仲有，淡竹叶咧可以清胃热，缓解胃热而引起嘅呕吐啊、噎气啊、口干舌燥啊。咁此外咧，淡竹叶啊，仲含有黄酮啦、多糖啦、多种维生素以及氨基酸等嘅营养成分，具有一定嘅益菌、抗氧化、保护心肌等嘅作用嘅。嗱，不过各位街坊啊，日常去买竹叶嗰时咧，一定要留意噃，因为市面上面有两种竹叶卖嘅，都可以入药嘅。嗱，嗰啲高高地嘅竹叶咧，入药嗰时就真系嗌佢做竹叶嘅，嗰啲咧系禾本科无竹属乔木淡竹嘅叶。咁至于我哋今日讲嘅呢个淡竹叶咧，你去药材台铺买要买嗰啲矮啲嘅叶啊，嗰啲先至系入药嘅淡竹叶啊。两种竹叶咧功用相近嘅，都可以泻心火、清胃热、利小便。咁一般认为咧，竹叶啊清心胃除烦热嘅作用比较强，而淡竹叶咧就比较擅长于清热利尿嘅，所以大家一定要辨证购买啊！好啦，讲咗咁多淡竹叶嘅好处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呢，只要教各位叔叔阿姨攞淡竹叶煲返个粥嚟食下啦。那就是淡竹叶绿豆粥。材料方面，准备新鲜嘅淡竹叶20克、绿豆50克、大米100克。整法方面，首先呢煲煲滚水，然之后将啲新鲜淡竹叶呢洗干净掟入去，煲出味，然之后捞走啲淡竹叶，淨係攞啲水嚟用，再加绿豆、大米煲成稀粥，然之后呢分餐食用，咁就搞正啦。呢一款淡竹叶绿豆粥啊，功效清心解暑，适合夏季呢口舌生疮啊、咽喉肿痛啊、目赤以及皮肤发炎嘅街坊嘅食用㗎，係一款清心安神嘅解暑佳品嚟㗎嘛。不过日常使用淡竹叶都有使用禁忌的，以下人群就不适宜用淡竹叶的。第一，没有实火及湿热的街坊要慎服。第二，体虚有寒的街坊就禁服。第三，孕妇就千祈不要用淡竹叶。最后，肾亏尿频的街坊亦都忌服淡竹叶，要记得了。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3: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3: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2: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3: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2: 好啊，点报名啊？
3: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4: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屋企人的健康啊！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6: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7: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8: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顺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1: 顺德的朋友，暑假想带班化骨龙出去玩，是不是想起商场游乐场就头赤赤啊？真是啊，唔觉一出一入几嚿水，又贵又人逼人。诶，倒不如找翻个又近又好玩的地方，叹下酒店，有得游水，仲有得学飞围，性价比高到爆的地方 hea 一 hea 啊！咁就啱啦！今日同你共享嘅呢个神仙玩水地，就喺江门古兜嘅月泉湖居，你一定好鍾意嘅。呢、这个山泉水乐园真係赢咗其他玩水景点唔止一条街呀。佢呢唔係普通嘅自来水泳池，而係纯天然山泉水，活水循环，干净到可以见底。游完水都觉得成个人清爽晒。那仲有超大嘅网红波波池，細路仔见到开心到大叫。仲有鱼料池，一家大细坐喺度俾啲鱼仔咬下脚仔，又几过瘾几解压喎。玩到攰嘅时候，直头就坐喺月泉湖边探返个湖畔下午茶，小资游出片，真係舒服到唔舍得走啊。重点嚟啦，顺德融媒帮大家争取到暑假独家福利，听清楚啦，一共有三个，最后一个好多人都未试过㗎。第一个係免费抽奖，加我哋招招的食小助理微信报名入住，随时免费赢取价值$58嘅湖畔餐吧套票。第二个福利就是专属订房优惠啦，这个是重中之重，我们为大家争取到比原价仲平的专属价，原价$799，我们顺德融媒专属价周一到周五平了100多元，669元，周末都先是769元，平时想去放松下的白沙房，全部都是80平方的套房，房间有房有厅，每个房间还配两个独立泡池的，玩得尽兴，建议留返两晚，我哋只需要968，周末3日2晚都系1069咋。如果你三五知己几个家庭一齐去，够5间房嘅，仲有团购价添。嗱，福利三呢、这个非遗体验，应该大部分人都未试过嘅。我哋顺德人识饮识食，但系你同你嘅小朋友识唔识三宝扎啊？ 广东有三宝：陈皮、橄榄和赶草。陈皮去湿，橄榄润喉，和赶草理气，真系老少咸宜嘅。

0: 今次订房最正嘅就系喺顺德融媒落单，即刻送你价值68蚊嘅全套三宝扎 DIY 物料，一家人亲手整呢个非遗手作，又食又拎，仲可以拎翻屋企煲汤又得，浸水又得。呢、这个优惠呢淨係通过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报名先有㗎。仲等咩呀？夏天玩山泉水，大人享受养生探世界，小朋友呢可以放下电，呢、这个真係暑假最正嘅选择。名额有限，快啲加我哋小助理啦。微信搜索 180-2818-0609。记住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係 180-2818-0609 啊。记得备注古德玩水住酒店，快啲报名啦！手快有，手慢冇噶啦！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FM 90.1，真系得。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会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介乎26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 60% 至 95%， 吹两级的偏东风，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为优。
2: 好啦，开始我哋今日嘅顺德早晨，睇睇接住落嚟将会有边一啲嘅内容。
1: 建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做湾区小深圳。顺德部署城市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
2: 顺德北滘机器人谷制造产业园二期揭牌，联丰顺德供应链智慧产业园开工。
1: 2026海外华裔及港澳青少年寻根夏令营佛山顺德营开营。
2: 大良凤岭读书沙龙入选广东省“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优秀案例。
1: 情系双子园票证手稿展览在龙岗启幕。
3: 九零一报道。
4: 创新路，开新局，高质量发展在一线。
2: 顺德寻日召开区委城市工作会议，系统部署未来三年城市高质量发展行动路径。顺德区副区长何长威对佛山市顺德区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进行全面解读。
1: 呢份为期三年的行动纲领，直面顺德城市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现实短板，产城融合发展不足，城乡特色风貌不彰，镇村空间布局不优，民生配套欠账，产城融合不足，城市精细化、数字化治理水平不高，安全城市建设薄弱等各类问题。
2: 方案将会以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和湾区小深圳作为愿景，实施七大行动和七大要素保障，一共26条措施，推动顺德城市发展从规模扩张转向品质攻坚，从各自为战走向系统重塑，以分布攻坚、逐项补齐的方式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
1: 当前顺德正全力推进三加三加四组团发展布局，通过功能板块差异化发展，告别镇街同质化内耗。东部大良、容归、伦交主打对外开放，扛起佛山市级城市副中心的大旗。北部新城片区、北滘、乐松、陈村重点布局科创产业、先进制造与现代服务业，打造对接广佛的创新引擎。西南片区依托环两江先行区，以水运双围村镇片区建设为揸手，深化水乡人民经济，力求成为大湾区水乡特色发展的样板。
2: 在清晰的空间底图上，顺德围绕活力、宜居、绿色、人性、文明、智慧六大维度部署了密集的攻坚清单，其中打造活力创新城市被列为首要攻坚方向，并且强调以产业、更新、人才三大核心工作激活城市内生动力。顺德对

0: 产业载体分区有明晰的布局，北部主攻科创和先进制造，龙岗勒流造强商贸，德胜河两岸打造消费核心，形成梯次分明的错位发展定位。
1: 同时顺德建立城市体检与更新联动机制，划定十个重点更新片区，搭建动态项目库，计划到2028年储备更新项目50个，落地实施登记项目不少于35个，以城市更新倒逼土地效能提升。人才战略更是精准锁定智能制造和高端科创领域，通过人才公寓、7年一贯制教育、医疗休闲配套的完善，破解留人难的难题。
0: 在交通上，提速轨道交通网，打通12条短头路，改造28处拥堵点，3年新增36000个停车位，解决市民出行难的痛点。居住方面，出台本地好房子建设标准，并试点商品房以旧换新，收购全量商品房补充保障房，探索房票安置。叠加105个老旧小区改造、城中村分类整治、未来社区打造等举措，令群众居住环境更加好。
1: 公共服务扩容同样硬核，3年新增公办学位超10000个，多家医院新院区建成投用，养老机构护理床位占比提升到85%，全力补齐民生短板。生态方面，新建绿道与口袋公园，新增80万平方米亲水空间，配合300公里排水管网同5座水质净化厂建设，力增90%以上区级河道消除劣五类水体，让水乡品质真正回归。
0: 当前全球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已经成为城市运行的重大挑战。顺德将会建设韧性安全城市，加固防洪堤闸，逐个整治城市易涝点，推进海绵城市示范项目，并且升级水厂、电网等城市生命线工程，守住城市运行安全底线。
1: 与此同时，历史文化保护与智慧治理齐头并进，历史街区、老厂房、古建筑修缮活化，落地欢乐海岸2期、清辉夜游、香云沙产业园等文旅项目，打造顺德专属文旅 IP， 以及无人机加 AI 全域监测、爱顺德线上平台一网通办同智能交通管控，既留住乡愁，又提升城市运行效能。
0: 为了确保任务清单落地，顺德提出7大要素保障，从区级统筹机制、项目化管理到土地政策优化、多元资金筹措，再到全域贯穿城市美学、常态化监测评估和宣传引导，形成谋划、推进、反馈的完整链条，发动群众一起参与城市提质。从空间重构到品质改善，再到机制创新，城市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再次展现出顺德自我革新的清醒和决心。
1: 在顺德区委城市工作会议上，顺德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韩军就如何推进民城互济、建设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作了专题发言。他表示，民城互济已成为落实人民经济学、建设岭南文化精致小城的首要路径。
0: 近年来，顺德坚持以未改造盘活闲置空间，实施老旧建筑换新换颜提质行动，活化项目超过200个，调动社会资金超过2.8亿元，探索出一条文物传承、空间换新、多方共赢的城市更新路径。下一步，顺德区文广旅体局将会紧扣民城互济、从规划布局、空间换新、业态融合三方面发力。
1: 其中，在规划引领上加快编制出台顺德区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承载地行动方案等，立足片区资源品库差异化布局，东部开放港打造城市活力核心区，北部创新湾发展潮玩万展文创集聚区，西南片区打造岭南水乡农民旅示范标杆。
0: 在空间换新上，系统梳理超过100处的特色空间，盘活工业遗传空间，聚焦老城历史空间，推动城乡空间提质，系统谋划滨水空间，令到沉睡资产成为活力节点。
1: 在业态融合上出台顺德区文旅体产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深耕美食、香云沙、龙舟等非遗 IP， 打造清辉家宴、九大鬼等特色文化宴席，推动香云沙染整技艺携手时尚设计，支持乐松龙舟训练基地建设，让文化持续浸润城市生活。
0: 在顺德区委城市工作会议上，顺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局长欧胜雄围绕推进城市更新工作作了专题汇报。他住建水务局正围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巩固安全发展基础，提高城乡人居环境，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等方面积极探索。
1: 其中围绕三加三加四组团划定十个城市更新重点片区，集中资源推进顺德区大良旧城综合改造片区、北滘碧江片区、用归渔人码头片区等重点片区整体更新，有序更新改造105个老旧小区，
0: 加力保齐供排水、燃气等城市生命线管网的短板。未来三年，顺德将会推动新建改造管网超过600公里，提速构建多元互制供水保障体系，以智慧加赋能燃气安全管理提质增效，全域深化国家海绵城市创建，常态化推进危救防排查整治和隐患治理，全方位提升城市抵御风险、安全运行的能力，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
2: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7:46。
4: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5: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6: 农行房抵衣，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7: 901交通消息。
0: 好啦，同各位揸车路有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你现时顺德区内嘅各大主干道路暂时未收到缓慢或者系挤塞嘅报告，可以放心选择啦。另外亦都提提大家吓，大良蛇岗路口至马岗大道咧，现时系实施排水工程噶，道路整体换田嘅施工亦都喺度进行当中噶。道路会分阶段啦，系半幅交替封闭施工，另外半幅系进行双向通行噶。咁呢个施工期咧会去到2027年嘅3月噶。再次提提你，大良蛇岗路口至马岗大道咧，现时有工程施工紧嘅，工期会去到出年嘅3月。好啦，呢次交通消息我哋暂时睇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保。
7: 轻松启程，平安到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5: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8: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9: 苏炳添亚洲冠军。
8: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0: 3、2、1，茄子。
1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 哎，小意思，小意思。
0: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0: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顺德区正丰航丰热线民生零距离。
2: 8月11号，顺博建设公司、水务公司、顺博城运公司三家国资单位联合上线，将就顺德的道路建设管理、轨道交通、产业园区开发、污水处理、水环境治理、城市停车以及充电站布局运营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3: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丰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噶。

0: 出发，早知天下，送得早晨。创新路，开新局，高质量发展在一线。
1: 顺德北滘机器人谷制造产业园二期揭牌，暨联丰顺德供应链智慧产业园开工仪式前日在北滘镇银桂路南侧、辽新路东侧地块举行。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敏、顺德区副区长黄德华出席活动。下面请听报道。
2: 联丰顺德供应链智慧产业园总用地面积73685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265,000平方米，计划总投资约20亿元。园区规划建设两座五层坡道库、一座全自动立体智能仓库，以及公寓式酒店、总部办公楼及商务酒店等综合配套。这个是联丰集团继陈村总部园区、龙岗联丰大湾区智慧供应链产业园之后，在顺德布局的第三个重点园区项目。园区将联合富卡集团探索建设行业领先的富甲一体化方案，深度融合机电一体化技术与人工智能物联网体系，推动仓储物流从静态储存向动态协同全面跃升。联丰集团总裁陈建涛：
3: 仅两周的时间，项目便实现了从拿地即开工的高效落地。这份成果的背后，离不开区委区政府、政委镇政府以及各职能部门的精准赋能和全程护航。
2: 北滘是全国 GDP 超千亿的建制镇之一，已形成全球规模最大、最齐全的白色家电全产业链和小家电产品集群。2025年北滘规上工业产值目标突破6000亿元，截至2025年底，顺德机器人产业产值已近400亿元，拥有产业市场主体近3000家。今年年初，顺德首次提出争当湾区小深圳的战略目标，北滘正是这一战略的核心落子，对标深圳龙岗坂田街道，深圳研发加北滘制造的联动模式正在加速成型。顺德区副区长黄德华：
3: 本次揭牌的机器人谷二期占地超7000亩，重点往现代化产业市区跃升，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导向，补齐传统园区配套短板，切实提升园区的宜居度、归属感与创新活力。
2: 从7月

0: 强化责任担当和找准离职方向。下面请听报道。
1: 会上，陈翠以以北为接向海图强文艺界委员的政绩官与顺德制造的出海叙事为题，擅述了本土作家深耕工业文学，以文字记录顺德产业发展的理职初心。其长篇小说《出海》以顺德企业家为原型，刻画企业出海开拓的壮阔历程，以笔墨讲好顺德发展故事，服务地方建设的理职担当。佛山市政协委员、容桂海美小学校长，《出海》作者陈翠。
2: 未来顺德工业文学从高原迈向高峰，我们希望有更多精品出现，我们个人也将继续深入生活，积极履职，以笔为籍，再起新城。
1: 区政协副主席刘国兴主持报告会，他表示陈翠的分享将文学创作与委员理职有机融合，为各界委员立足本职、理职尽责树立了优秀示范。顺德区政协副主席刘国兴：
3: 陈翠委员讲述了自己直面时代现实，深耕硬核工业题材，书写顺德企业出海突围的心路历程，深刻阐释赶紧投担汤的顺德精神。
1: 刘国兴希望政协委员要坚守为民初心，校准理职政绩官，沉下心做为民生利长远的实事，要坚守界别匠心，擦亮理职特色品牌，深入开展实地调研，积极建言资政，赋能行业发展，要坚守奋斗恒心，降起理职新担当，持续聚焦难点，建言聚力，以长久实干绘就顺德高质量发展长远蓝图。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陈卫东、副主席廖刘波、谭伟亮、李建丽、何文利以及机关全体和政协委员参加报告会。顺德融媒李文杰、黄锦麟、实习生吴伟哲的报道。2026海外华裔及港澳青少年寻根夏令营佛山顺德营前日在顺德职业技术大学正式开营，来自英国、美国、法国等国家的海外华裔青少年以及港澳青少年共50人一同开启为期7日的文化寻根研学活动，将漫步百年清辉园、捉摸千年陶刀、南风古造的烟火新火、走进富卡机器人等智能制造标杆企业，实地见证佛山制造向佛山制造的迭代升级。
0: 另外，通过一系列沉浸式特色体验课程，青少年们将会化身顺德小厨神，亲手烹制地道顺德美食，品味烟火人间的岭南韵味，亲身参与龙舟竞渡、粤剧体验等非遗项目，在沉浸式体验入边感受岭南传统文化的鲜活生命力。
1: 作为知名侨乡，顺德拥有港澳台同胞及海外侨胞超50万人。本次青少年寻根夏令营活动以寻根溯源、感悟文脉、见证发展、聚力成长为初心，聚焦佛山顺德本土历史、特色美食等重点，为海外华裔、港澳青少年搭建起寻根交流平台，进一步深化中外文明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与民族自信。
0: 2025-2026 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已经收官，借住赛事东风推出的德甲好防季活动，同样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德甲好防季活动创新推出凭票根抵扣 1% 扣房款的专属福利，同时采纳房企建议设定10万元封顶，确保为民诚意落到实处。在有效期设置上给予了一个月的决策窗口，既给足了是购房者考量的空间，又保持了市场的持续热度。
1: 活动自四月底启动以来，通过体育加房产加消费的跨界联动模式，短短一个月内已经促成成交40套，总额约7465.6万元。华润置地、保利华南、信空城投等龙头房企旗下的优质楼盘成为市民置业首选，赛事的流量成功变为了楼市的流量。
0: 匠心修复、古籍新生为主题的古籍修复技艺体验活动近日在顺德图书馆举行，作为2026年中华传统晒书暨 D 典籍图说系列活动嘅线下体验专场活动，通过展览。